这里概括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一切子孙。这里提到他们的起源是创造你的耶和华。虽然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弯曲的，但是神把他重新栽植，使他成为一个大国。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人后来却叛逆，以至于与神的关系中断。但现在神又有一个再造的方法，使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新生的开始。人绝对不是进化而来的，我们的祖宗并不是猿猴，乃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神又给我们有新的性情，使我们可以从堕落中有转机。从雅各开始，神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神又用血来救赎他们，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成为以色列国，可以成为神的王子。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救赎回来的。好，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二节的经文。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是神特别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过去神救赎了他们，不但是过了红海，更是过了约旦河。同样，我们也可以有属灵方面的应用。作为神的儿女，神也对我们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十分实际的经历，是凡属神的人都可以经历得到的。神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从火中或者是从水中经过，落到最深之处，神都保守我们，不让任何的事物伤害我们。他必然会介入我们的环境中拯救我们。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三节的经文。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是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神不会降低他救恩的标准。神怎样使埃及和古实成为以色列的赎价呢？答案很简单，神说，我是用他们来管教你们的，我容许他们这样行，但是现在我就要来审判他们。箴言第21章18节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也许你会觉得惊奇，为什么神会使敌人来攻击他的子民，陷他的子民于痛苦之中呢？神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和心意是为他们好的，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得到教训和改过，这是神最终的心愿。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箴言第11章第8节说，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许多时候，神让我们陷在患难之中，叫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让我们在受苦中学习功课，省察自己。当我们学会了神要我们学的功课之后，神就会将我们从困苦之中拯救出来，并且惩罚那些苦待我们的人。
这是神做事一个常见的步骤。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四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我们很难想象神是怎样的爱以色列人，我们也同样的难以想象自己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宝贵。好，接着我们读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神很清楚地指出，他将来必将以色列民招聚在一起。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神以肯定的语气说，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神叫列国听神的话，不管他们是怎样背景的人，是自由主义的，是主张千禧年前、千禧年后或千禧年中的，都要留意听神的话，也要留意看神的作为，我们都要听他。神说他必要招聚以色列，这是神明明说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神没有对手，他也没有平手，神就是神，他是独一的神，拥有独一的尊崇的地位。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1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在全世界众多的宗教中，只有基督教能够保证人得着救恩。其他的宗教虽然也有它的教义，但是他们并不保证人有救恩的确据。神明明地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救主，他是独一的救主。然后神就开始指出拜偶像的问题。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2节的经文。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神说，直到你们不再去敬拜偶像，以及转回归向我，我便赐福给你们。接下去我们读第13节。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阻止这一个词就是拦阻，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逃过神的手，是神达不到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4节。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巴比伦的灭亡是早就预言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当然，以色列国是神所最关注的，神必对他们的存亡负起责任，这是一切反闪族主义的人要留意的，因为耶和华是闪族人的神，这是另一处提到基督的神性，也说到基督是他们的王。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自称他是君王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晓得他所指的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些从小受圣经教诲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明白这些的。神之所以疼爱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他所造的，而神也讲出一件事实，就是连地上的走兽也都尊敬他。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20节的经文，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是旷野有水，是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事实上，动物世界也可能察觉到神的存在，可能比堕落了的人更留意神呢。接下去我们读第25节的经文，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神说他要赦免他们的罪，同样神也要赦免我们的罪。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27节，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亚伯拉罕，圣经也有记载他的失败和罪过，比方说他在法老王面前说谎，把妻子撒拉称作是他的妹子。师父就是指着传讲神信息的人，那些传讲神信息的也都犯罪有缺点，就像参孙、撒母耳和大卫等。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28节，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这是以色列人的现况，他们没有平安，是因为他们离弃了永生的真神。当然，这不是以色列人最终的结局。以赛亚书第44章是继续第43章的主题，是最后一章论到将来的审判的，然后就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光明的境界，是那将要来的国度和那应许的圣灵。本章经文有很多篇幅都是讲论关于偶像的，这是重复出现的主题，人的心已经离开了神，转向偶像。今天虽然我们表面不拜任何物件或是雕像，但是任何取代了神地位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我们的偶像。这东西可能是我们的职业，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配偶、儿女、家庭，甚至是我们的侍奉。总而言之，凡是取代了神独一地位的人或者是事物，都是我们的偶像。先知讨论偶像一直到第46章才结束，不但指出以色列人的境况，
并且让我们看清楚神和偶像之间的分别。神呼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神又保证对他们的帮助。这里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预言，是关于圣灵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4章第三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是指到圣灵的浇灌，是跟约珥书第二章第28节到32节有关的。约珥书所描述的并不是五旬节所发生的，那就是说五旬节的事并非约珥书中预言的应验。当彼得引述约珥书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他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但是彼得并没有提到应验这一个词。当时耶路撒冷的人都取笑门徒，因为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说神的大作为，而有一些人就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并不晓得是圣灵的作为，是圣灵降临的表现。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说，这并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因为这跟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十分的相似。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浇灌的预言不是在五旬节应验了呢？第一，约珥书第二章30节到31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五旬节那天我们看不见有这些惊人的现象。第二，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见在五旬节当天并非所有的人都得到圣灵的充满，可是约珥书第二章第28节却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有120个门徒，然后是3000个信徒，但并非是凡有血气的都可以得到。直到24纪后的今天，这个预言仍然还没有应验，可见约珥书的预言是遥指将来的。所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在将来。本章第9节到20节是以诗体写成的，主题是论到偶像。先知一再地提到偶像的虚无，那些铸造偶像的只不过是做一些没有气息的物体，然后把他们当作神。这些所谓的神连人基本的五官也没有，偶像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闻，也不能感觉的。保罗也称偶像为虚无，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如此，对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44章第10节的经文，谁制造神像，铸造无一的偶像？先知问说，你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造偶像呢？你们应该感到羞耻才对。你们将所有的东西都混淆不清，神不是你们造出来的，相反的，
你们是神造出来的。然后先知又继续的形容铸造偶像的事。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铁匠殷勤的工作，将金属铸造成像人的样子，他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心力、才干、技巧、金钱，他所制造的竟然就是他的神，这真是十分荒谬的。按理来说，那铸造的是本领最高的，是他将这些像生产出来，可是他竟然反过来对自己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这不是很可笑吗？这实在是虚无的，是没有意思的。接着我们读第十五节，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用来制造神像的木材其实是用来生火的，这是木材对于人的一种贡献，可是人竟然用它来造成自己的神，它是不能动，不能对人有什么作为和保护和供应的。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4章第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属于下一章的，是论到古列的预言。当时距离古列王的出生还有2个世纪，但是先知在这里却称他为我耶和华所高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是明天，我们继续查考下去，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借着先知的口把敬拜偶像这件事说得那么清楚。主啊，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人的心转向偶像，人不仅是敬拜用物质所做的，用金子、银子、木头、石头所雕刻的偶像，人也在自己的心中设立许多的偶像，拜金钱、拜名誉、拜地位、拜物质，哦，还有拜许多的学说理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这些，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在我们心中做宝座。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1: 重担压心头，都是因为

愿 BBN 所播放的福音歌曲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和你的家。罗马书12:10-11，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主餐之夜，读出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20到30节。

0: 请各位翻开马太福音书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要从二十节念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从二十到三十节，找到了，我们恭敬站立，一同诵读神的话。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只必要去世，正如经上记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活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恭敬祷告。天父啊，这是深深的一段篇章，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也拿起饼来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主啊，我们已经遵照你的吩咐领受了饼和杯，求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主耶稣吩咐门徒在逾越节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让我们想起那古老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上帝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在最后的一个晚上，上帝交代他们说，每个人要宰一个羊羔，把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因为半夜的时候有死亡的天使要查看每一栋房子，如果没有羔羊的血，长子就会被杀死。这一段历史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和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预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舍命在十字架救赎我们的一个恩典。主耶稣吩咐门徒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餐的来源。根据教会的传统，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主耶稣是在马可楼上预备筵席的。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旅游的话，人家会告诉你说，就是这一栋楼，以当时的标准来说是一座大楼，因为可以容纳不少不少的人，至少120人以上。这个楼是教会的发祥地，主耶稣在这里设立晚餐，早期的教会在这里聚会，这也是圣灵降临的一个地方。那天晚上，除了主耶稣和十二门徒，肯定可能有一些侍候他们的人，而那天晚上所预备的食物也都有象征性的意义。今天我就略略提几样，他们必须要一个烤熟的羊肉，羊肉当然 给我们想起就在那一夜节的晚上，他们宰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的那一段历史。他们还有无酵饼、除酵饼，为什么他们预备除酵饼呢？因为酵在圣经里面代表罪，水没有酵的饼代表我们要洁净自己。另一方面呢，当然有历史的典故，当上帝吩咐他们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那些饼还没有发酵，但是他们必须匆匆忙忙的离开，为这缘故他们就带着无酵饼离开了埃及。另一方面呢，他们要预备一盆的盐水。为什么预备盐水呢？因为是要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所流的眼泪，他们哭泣的眼泪上帝都纪念的。也纪念一件事情，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上帝怎么分开红海的水，成到两道墙，让他们平安走过。另外呢，他们预备苦菜。为什么要预备苦菜呢？就提醒他们纪念一件事，他们过去在埃及成为奴仆的痛苦。另外他们要预备果酱，还有一些归宿的树枝放在一起的果酱。那就果酱又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做这个砖头的那一段时间，埃及人强迫他们辛苦的工作，做砖头来建造城墙。就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们在痛苦中被埃及人所奴役，这是来纪念他们受苦的那一段日子。不但如此，他们还要预备4杯的水。为什么要4杯的水呢？是因为要纪念4件事情。那一件是什么事情呢？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6章6到7节。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伸出我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神。所以当他们拿起第一杯来喝的时候，他们感谢神释放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他们喝完了，再有其他的一些仪式，第二杯在举起的时候，他们说感谢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拯救我们，他们一同干杯了。第三次的时候，他们感谢神拣选他们为上帝的选民。最后第四杯，他们举起来，他们说感谢神，耶和华应许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上帝，然后他们一同干杯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个仪式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有意义。我们主餐也一样，当我们拿起饼拿起杯，那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大爱，我们要存一个感恩和恭敬的心。不但是如此，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我们看到在那主餐的晚上，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主耶稣非常伤感的一句话。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犹大卖主需要应验41篇第9节所说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什么意思？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是以色列人表达的方式，就是最亲密的战友要出卖他，最亲密的朋友要出卖他。这是以色列人的表达的方式，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当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 耶稣说了这一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为什么耶稣讲这一句话呢？这是一个爱的请求，盼望犹大回头是岸。这也是一个爱的警告，盼望犹大先言勒马。可惜犹大到底还是卖了耶稣。约翰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赤身爱进耶稣的怀里。这个耶稣所爱的是指着约翰，约翰靠在耶稣的胸前。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所以约翰就顺着靠在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到底是谁？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个拿了一个饼递给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他说这话。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因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做给穷人。犹大收了那点饼就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在这里就引起一个人的好奇，为什么主耶稣拿了饼给加勒人犹大，门徒还认不出谁出卖他？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犹大是负责财政的，所以是主耶稣的财政部长，是主耶稣最亲信最亲信最亲信的一个人。他们不敢相信犹大，在耶稣身边的这位犹大会出卖他。为这个缘故，当他们看见主耶稣把饼交给他的时候，他们想不可能是这个人，其他的还有可能，但绝对不是他。但竟然是他，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剧。耶稣最信任的人用亲嘴的记号卖了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带着钱囊，所以当主耶稣把饼交给他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对他说，你赶快去买应用的应该用的东西。买什么东西呢？主餐的东西不是准备好了吗？如果临时买不是来不及吗？原来在主餐的时候，以色列有个习惯，他们要做给穷人，要做善行。为这个缘故，可能他们说，哦，大概是主耶稣叫他买一些东西准备做给穷人用的。圣经里面记载，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是在夜间。夜间这两个字让我想起很多的事。在那茫茫的黑夜里面，这位犹大越走越黑暗，最后卖了耶稣，最后他自己吊死在一棵大树上。弟兄姊妹，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当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要自我反省，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了。为这缘故，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来领受主餐的。为什么我们要先唱诗准备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要有一点的时间来安静默想，做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为什么我们不但要检视自己，我们要在神面前忏悔，要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这是保罗的教导，若不然的话，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了。那我们怎么反省呢？当然要求神赦免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不合神心意的事，恳求神的赦免。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让我就用主耶稣所讲的几句话当作今天来省察自己的一些提示吧。主耶稣曾经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基督这两个字，它代表三个含义的。第一个是一个君王， 我们问问自己说，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里面，他坐在宝座上吗？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君王吗？一切荣耀归给他。他是个祭司，他是祭司，是为我们舍命的一位祭司，他是我们的一个中保。我们要感谢他吗？我们要经常记得，我们今天成为蒙神救赎的人，他甘心为我们舍命，并不是很配的，乃是因为他的大怜悯。不但是如此，他也代表先知的。那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那主耶稣所说的话，圣经里面的教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一个我们生活最高最高的一个标准呢？今天世界上有不同相对的道德的伦理观念，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坚持圣经里面的教导呢？所以当我们要自我反省的时候，问问一些，我们是不是认耶稣是基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这里有些慕道的朋友，圣经这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的。他是人类唯一的中保，神与人之间唯一的可以救赎我们的一位救赎主。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里的话，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这位耶稣。如果你接受了耶稣，你是应该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表示，因为主耶稣说过，在众人认我，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必认他；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接下去让我们再一看一看主耶稣所讲的话，那是在我们所刚刚念的登山宝训：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心你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质问。他质问我们，我们和外邦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到底生活道德的标准有什么不同？耶稣说，如果你单爱爱你们的人，那外邦人也是啊。如果你单情爱你的弟兄的安，税吏也是啊，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能爱与我们不同的人吗？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还仍然爱他，包容他，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别人可以看出我们与众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这是一个挑战，这也是让我们好好思想的一个问题。也许我提最后一个了。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是不是是我们生命中的挚爱？耶稣为我们舍命，你甘心为他舍命吗？我就常想，古代的基督徒为主耶稣寻道，被丢在狮子坑里，被丢在那动物园里面，金鸡场里面被火烧。就说金代来吧，中东的动乱，多少基督徒被杀害，多少那种残酷的、惨无人道的那一些图片呢？我们看的都感到恶心。但是这帮基督徒视死如归，他们为着耶稣被人钉十字架，为着耶稣被杀了头。我就常想，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有人拿一把枪放在我们的头顶上，问我们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的话，我一枪打死你，你怎么回答？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拿一把刀放在你的颈项上，说你是基督徒吗？若是的话，我一刀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回答？为什么古代的圣徒 为什么这一群基督徒甘心为耶稣而死，视死如归？除了当然因为他们爱耶稣，另一方面他们坚信神的话，知道当他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会回到天上那里去，所以他们义无反顾为主耶稣，他们甘心舍命。我们呢？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求神怜悯我们。那么主餐的一个回顾，当我们想到主餐的时候，当然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圣经这么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当我们回顾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使我莫忘克西马尼，使我莫忘主的痛苦。我们也要回顾一下，试想一下主耶稣所说的话。在主餐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话，我相信你以我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就是主耶稣洗门徒的脚以后，主耶稣说，我是你的父子，是你门徒的脚，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洗脚，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主耶稣一而再的一个教导，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教导。然后你知道，当主耶稣还没有被捉拿的时候，有一个被称为至圣所的祈祷，就是主耶稣临别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祈祷，当他还没有走上，当他还没有被捉拿以前的祈祷。他祈祷什么？他祈祷合而为一，正如父与我合而为一，他祈求教会也要合而为一。他祈求什么？教会要圣洁。他祈求教会出世而入世。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所关心的，教会不能与世界同流合污，我们要出淤泥而不染啊，这是主耶稣心所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接见主餐的时候，让我们回顾这一些主耶稣所做的事，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所问的问题，好让我们每次领受主餐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最虔诚的心，也带着感恩的心，知道我们言是不配，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全是神的恩典。当然主耶稣晚餐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走到哪里？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那克西马尼在哪里？在橄榄山。在橄榄山，耶稣说，我们不再喝这个了，直到有一天，我不再喝这个，直到有一天在天父的国里我们还要欢聚在一起。说完这句话，我们起来走吧，一面走一面唱诗。他们唱什么歌？根据传统的说法，他们可能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的篇段，因为哪一段圣经被称为哈利路亚的诗歌，特别是136篇被称为一个最伟大的哈利路亚诗歌，因为那里重复一句话，讲了一句，然后下面接下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讲了一句，下面接下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面唱一面走到橄榄山。你知道橄榄山是什么一个地方吗？撒迦利亚先知预言，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要降落在橄榄山。撒迦利亚书第14章说，主耶稣要上帝要从天而降，肯定是主耶稣从天而降。橄榄山要分成两段，向北挪移，向南挪移，从西到东成为一条路，以色列人他们就要从这里逃跑，那么上帝和的众圣者一同降临。也许这是一个预表性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个预表性的做法是在橄榄山。 主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领受主餐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中，你可能曲曲折折，可能遭遇许许多多的事，可能你有许多的愁苦，许多的苦难，然后你要记得，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他要迎接我们到一个没有黑暗、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永远的天家，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为这缘故，让我们看淡这世界名利富贵，也让我们看淡世界上我们所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和苦难，这一切都要过去，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神的儿女要有信心的眼，
1: 神的儿女要有顺服的脚，
2: 走天路要有祭坛和帐篷，
3: 才能走到天家。
4: 祭坛是带着我们的心向着神，
3: 帐篷是以我们的脚离开世界。
5: 跟随神的人不能没有祭坛，
6: 回天家的人不能不住帐篷。
7: 走啊，神的儿女们，我们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描述了这些使教会误入歧途的人的三个特征。对于非常熟悉圣经的牧者来说，这些特征当中至少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整个教会也应该受到这方面的训练。骗子的第一个特征是，他们是不受约束的人。保罗在第十节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不服约束这个词在第六节出现过，用来描述长老的孩子不可以过着放荡不羁、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自己做主，不顺服父亲的权柄，使得他父亲不具备做长老的资格。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骗子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好讲空话。保罗在第十节进一步把这些假教师描述为说虚空话。他们很流利，但是很肤浅。也就是说，他们很擅长演讲，但是当你仔细评估他们演讲的内容时，说得好听点儿，就是他们对圣经的讲解很肤浅，说得难听点儿，他们是在误导人。一位作家说过，你总是可以通过他们天花乱坠的空谈来发现这些没有传授真理的人。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中，耶稣成了一个治疗师，一个朋友，一个重要的人，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福音信息可能会在讲到快结束的时候提一下，但那只是福音的门面装饰。迈克尔·霍顿广泛评价了乔·奥斯汀、乔伊斯·麦耶、杰克斯和肯尼斯·科普兰等知名演说家和作家所布道的内容。他们可能会在讲到结束的时候要求人们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这让他们听起来更合乎圣经。但他们讲的是什么救主？救赎人们脱离了什么呢？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他们最多只会谈论把人们从不满意的工作、压抑、疾病或者是自卑当中拯救出来。圣经是他们教导和建议的一个资源，但不是他们教导的最终的那个唯一的来源。霍顿继续写道，当他和妻子抚养他们的三胞胎时，他们到处寻求人们的建议，他们不一定会从基督徒那里得到最好的建议。他说，他们得到的一些最好的建议实际上来自于他的理发师和他妻子。他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圣经来告诉你，你的孩子需要有规律的睡眠，良好的沟通能改善你的婚姻，或者是离婚会对孩子带来很多伤害，或者如果你不管理好你的信用卡，你就会成为信用卡的奴隶等等。这些信息不需要从圣经当中得到。当然，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远不止这些，但有很多非基督徒比一些基督徒做的还要好。霍顿想说的是，实际上没有耶稣，人们依然可以减肥、戒烟、改善婚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基督信仰只不过提供了道德方面的建议，比如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何过一个最好的生活等等，那么我们又是谁？凭什么说我们的宗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因为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道德学说，人们也可以根据那些教义成为更好的人。

如果宗教就是伦理道德，如果你把基督信仰归结为只是一些好的建议，那它就会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导可能看起来与我们的生命相关，但实际上它已经在道德疗法的市场当中迷失了。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尤其是现在这么多假教师所兜售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些好的建议和道德上的陈词滥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核心不在于它的道德准则，而在于这个信仰的造物主神。尽管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拒绝了他，但他依然通过他的儿子使他们与自己和解。基督教的核心是福音的故事，就是神在基督里使我们与他和好的好消息。这是基督教的显著标志，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我们是谁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单单靠着对基督的信而有了这样的救主、这样的主、这样的救恩，我们就蒙了神的救赎，与他和好，披上了基督的义，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假教师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关注的是怎么去天堂，怎么把天堂上的黄金铺路石弄到地上来，怎么变得更健康，怎么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和积极的思考方式，以及怎么让自己变得伟大，这是假教师们所关注的。其他的宗教也教这些虚空的话，除了好消息，他们什么都教。但是罪、救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为了救赎罪人而被杀，这些内容他们不教。基督现在是，将来也是那位大君王，他们不教。这个好消息，其他宗教都不会提。行骗高手给了你你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随后你会意识到他其实真的不能满足你。大家想想看，如果钱能让人快乐，那么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就应该是最幸福的，而这个星球上最贫穷的人也就是最不幸福的。但其实你也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同样，如果健康能让你满足，那么生病的人就没有快乐，私人健身教练和经常锻炼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但其实你也知道事实不是这样。骗子给了你你以为是你想要的，但最终他们所给的只是空洞的承诺。如果有天使出现可以满足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愿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愿望会非常符合当代的基督信仰。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像所罗门那样，他是唯一一个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所罗门寻求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智慧。我觉得大家会喜欢我最近看到的这个故事，说有个天使来到一对60多岁的夫妇面前，说我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实现一个愿望，女士优先。那个女士说，哦，太好了，我一直想去加勒比海坐游轮，我想为我和我丈夫买个头等舱的票。天使说，当然可以。然后噗的一声，他手里就有了两张头等舱的票。接着天使看着他的丈夫说，好了，轮到你了。他看着妻子咧开嘴笑着说，我想和一个比我年轻30岁的女人一起乘船旅行。天使说，好的。然后噗的一声，
他马上就变成96岁了。属灵方面的骗子总是有市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会迎合他们所兜售的东西。比如现在就过上富裕的生活，现在就让我康复，现在就让我的孩子考上名校，现在就让我被提拔，现在就让我们婚姻的问题消失等等。弟兄姊妹们，如果人们得到了这些好讲空话的人所承诺的一切，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天堂呢？天堂还有什么可以吸引我们的呢？问题是，这些假教师承诺了他们根本就不能兑现的东西，他们会让福音从我们的生活中慢慢消失，这是骗子假教师们最终唯一能带给人的东西。在基督教邮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什么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文章中，作者所列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他们阅读圣经时，圣经真理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他们被神无条件的爱所吸引，他们不能像基督徒那样确定自己的罪已经被赦免，无法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他们的那个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他们所信的不是个好消息，甚至他们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得到了赦免。假教师们不能提供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保罗把这些告诉教会的带领者，让他们能引起警惕，并且保护好教会。这些假教师和骗子的第一个特征是，他们不受约束，不向任何人负责。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好讲空话。第三，他们鼓吹富有欺骗性的错误教导。保罗接着在第十节说，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最后这一句的字面意思是，他们是从割礼中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加入了教会，但是并不愿意完全接受新约。使徒行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基于新约的福音达成了共识，这个全新的有机体被称为教会，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下后诞生的。这些犹太人希望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然后再成为基督徒，他们要求外邦人受割礼，遵守安息日，不吃不洁净的食物，遵守摩西律法，服从拉比的教导。这些假教师基本上想把基督教变成另一个犹太教派。保罗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与这些犹太主义者斗争，他们常常尾随着保罗，搅扰他带领信主的人，攻击他的使徒身份，挑战他的权柄，破坏他的教导，歪曲他所传讲的福音。简单的说，这些人教导说，福音对于信仰来说还不够，你还需要点别的东西。他们教导说，恩典并不是生活的标准，换句话说，光有耶稣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进入天堂，你必须遵守戒律。而保罗对此可不想保持沉默，所以他在第十一节用了语气非常强烈的语言告诉提多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字面意思就是把他们的嘴捂住，遮住他们的嘴。所使用的现在时态指的是持续不断的行为，这也让我们知道长老牧者在留心警惕和指出错误教导方面永远都不可以松懈。提多，你一定要抓住这些骗子，抓他们个现行，然后揭露他们，让这些人住口，
不是真的用什么东西堵住他们的嘴，而是用真理去回应他们，用真理来说话。这可以追溯到第九节中长老的资格，他必须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大家注意到这些骗子对羊群都做了些什么吗？保罗告诉了我们人被骗后的两个结果。第一，假教师们的钱包都鼓了。保罗在第十一节说，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教导这些内容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教导的主要动机是什么。这里的不义之财，新译本翻译可能更为准确，是可耻的利益。可耻的利益当然可以包括钱财，但也并不仅限于钱财。保罗还把它用在了其他地方，一些与经济无关的动机，比如名声、权力和社会关系等等。换句话说，这些教师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能从人们身上得到什么，而不是能给人们投资什么。他们可能会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说既然他们在倡导成功神学，他们就应该比其他人更成功才对。假教师们从圣经里挖掘出来的东西总是让我感到很惊讶，而且他们的追随者也是乐此不疲。难道他们看不出他们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关于金钱、名声、健康、地位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吗？这些假教师中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30分钟电视节目，他们丝毫不隐藏他们的财富，会穿着各种名牌服装，带着各种珠宝。实际上，如果你从他们的节目中剔除所有与财富、健康和成功有关的内容，就只剩下开场音乐和结尾部分的演职员表了。假教师们不是为了建立信徒，而是为了填满他们自己的钱包。他们不仅贪恋钱财，他们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第二，家庭被完全破坏了。保罗在第十一节结尾的部分说，这些假教师会败坏人的全家。败坏这个词与耶稣在圣殿当中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使用的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21章12节，就是推倒或者是掀翻。家庭被颠覆了，被完全破坏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错误教导对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所带来的冲击、困惑、痛苦和愤怒。我记得几年前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在几个教会讲道后不久，一个假先知出现在那个城市。他在为期一周的一个会议期间宣布说，耶稣告诉他，他将在那周的一个晚上在台上做一个简短的发言。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台上突然朝一个方向望去，然后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兴奋，他的表演非常精彩，就好像他在台上真的看到了耶稣。然后他问台下的观众，你们看到他了吗？你们看见他了吗？后来我和两个教会的带领者一起吃饭，他们是当地两个福音教派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都告诉我，在那件事之后，他们的许多教会都感到非常的困惑，甚至发生了分裂。很多人相信那天耶稣真的出现了，但也有很多人相信耶稣根本就没有出现。关于耶稣的错误教导和一个声称与耶稣能直接沟通的假教师，把这些教会都搞得一团糟，分裂了教会，给教会带来的是
混乱和困惑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他们只不过是属灵事物的骗子。保罗告诉提多，羊群一直处在被误导和被欺骗的危险当中，所以一旦你在教会里找到了合适的长老，就要确保他们不但要建立教会的会众，也要有勇气撕下假教师的面具，大胆地传讲真理，让羊群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有一个四口之家在西雅图与家人共度感恩节后，开始了他们返回旧金山的漫长旅程。父亲詹姆斯和母亲凯蒂，还有他们四岁和七个月大的女儿佩内洛普和萨宾，他们沿着五号洲际公路向南行驶，一直开到深夜，打算转到42号公路，然后找个旅馆过夜。他们错过了一个出口，不过他们不想再走回头路了，就按照手里的一张地图走，看着好像有一条近道通往海岸地区。他们没有注意到地图上用很小的字标注的警告信息，就是这条道路有可能在冬季关闭。结果路上遇到了无法通行的积雪，他们只好转向了一条支路，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他们说，一旦离开了主路，肯定就会迷路。在那条土路上勉强走了20多公里后，他们的旅行车被困在了风雪中。这家人没有试图步行返回，而是决定留在车里，希望得到救援。他们在那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开着车取暖，剩下的食物越来越少。在汽车的汽油用完以后，他们就烧杂志、木头来取暖，最后还烧掉了汽车的备用轮胎。詹姆斯最终决定徒步回去寻求帮助，他认为他离最近的城镇大约有6-7公里，但实际上在24公里以外才有人家。结果他没能活着出来。救援队最终救出了他仍然活着的妻子和2个孩子。神的羊群正在走向回家的路上，天堂不在这里，也不在眼前，但他很快就会到来。假教师站在路边，兜售着假地图，诱惑人们说有一条通向目的地的捷径，劝他们说没必要在长长的山谷和艰难的道路上受苦，他们那条路更容易，更方便，更好，更快乐，更健康，也更快捷，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被他们骗了。保罗发出了令人惊讶的警告，不要被那些奉耶稣之名的基督徒所欺骗。他们声称是奉着主的名，但那是他们欺骗人的把戏。那我们怎么能认出这些骗子呢？保罗告诉了我们这些人的几个特征。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人，不受约束，他们好讲空洞的肤浅的话，他们鼓吹富有欺骗性的错误教导，与神话语的地图不相符。弟兄姊妹们，不要被他们骗了，要小心点，不要偏离了方向，不要被提供各种捷径的广告所诱惑，跟随主走这条崎岖的回家之路。愿神赐给我们合他心意的牧者，知道如何读懂神的地图，并且忠心地教导神的话语。提多啊，寻找那些愿意承担真正教师职责的人，那些真正的牧者。亲爱的天父，求你将合你心意的牧者赐给你的教会，来牧养你的羊群。
天父，我们也祈求你赐给你的羊群足够的属灵分辨能力，让我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你的忠心的仆人，哪一些是假教师，是撒旦的使者。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面前的路并不平坦，我们也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来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就求你来亲自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求你的灵来常常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所大大使用的忠心的仆人，可以行走在你所预定的道路上，奔向我们在天上的家。天父，求你一路来带领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行完这段天路，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对面为止。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两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有的人习惯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正眼看他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哈，这里要学习良好的沟通。我说这是可以需要练习的哈，你就盯着他眼睛眯眯的看。当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这样子，看着他好像陶醉了一样。其实那时候告诉你听了什么都没关系，那个眼神就已经够了，就觉得好窝心了。那有些人沟通啊，其实也不需要你的意见，也不需要你什么东西，只是发泄完了讲完了就好了。他看到你那副眼神就觉得不错，我有很好的听众。我常常看一些书谈到那种外遇，你知道男人有时候会有外遇哈，有千百种原因啊，不是替男人找借口。那其中有一种男人会有外遇的原因，就是那种男人是说傻傻的，也很可怜的男人。这个男人呢，回家呢跟太太没什么话讲的，啊，或者讲几句话，太太就蹦就顶回来了，他不想听，啊，又是转转转，哎，可是呢，可能在办公室有一个女秘书，然后就对他很，你说很殷勤也罢，或者怎么样也罢，其实就是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哦。你今天心情不好说给我听啊，怎么啦？那你一讲，那男人就唠唠唠唠唠，语无伦次的讲。那个女秘书就看着他，哦，这样子吗？哦，好可怜哦，哦，哎呀，那个男人觉得，啊，真是我的红颜知己啊，哎呀，结婚这么多年，你看我太太这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话，她呢就单那个眼神就够了，其实她说了啥她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他说的是干嘛也不知道干嘛。很重要的是那个人像眼睛盯这样看着他，他就觉得这个比家里老婆好多了。当然了，这种人都会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现后悔，因为结了婚以后就发现，哎，他跟他老婆一样，或者比他老婆更糟糕的可能。即使你真的问那女孩子，问这个女的说你听到他什么，我啥也没听到，我只是假装看看他而已。但那个傻傻的男人呢就会觉得，啊，生平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听众，然后就觉得那个。所以你要知道注视是很有魔力的，但是不是男人很喜欢被别人注视，太太也很希望你注视他。所以太太在讲话的时候注意，不但要看着他，但不要看他的后脑勺，也不要看他的脑袋额门，要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叫注视。当然了，说注视他的眼睛，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要全神贯注，那么不要犯几个毛病。那么在作业里面，我有让大家自己去自我反省的，譬如说你会不会心不在焉的听啊，假装的听，咪咪的笑，有些人这种笑都是假笑，其实脑袋不太想什么，但是哦，不要心不在焉，真正的专心的听，也不要那种充耳不闻或者是塞耳不闻，就是反正都不想听，反正你那套老东西啊，这种的态度常常会这个造成很多沟通上的问题。也有的人是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听就是说，我只听我想听的啊，我们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曾经帮助一个教会，那我们离开了这么段时间，那么有一对夫妻。有点婚姻的问题，那这个太太啊，当然这个婚姻问题也说来话长，而且很麻烦的。不过我在说的是那个太太，那个太太呢，因为是太太主动要离婚的。那丈夫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一个同工，当然很伤心很难过，那么想尽办法无法挽回。这个太太呢，到处找婚姻专家去谈论她的婚姻问题，但其实呢，我们谈了很多人。从很多的消息谣言我们知道，这太太已经吃了秤锤铁了心的，就是要离婚的。 那么他找婚姻专家做什么呢？只是在证明，因为他自己是基督徒，他知道基督徒提出离婚是不对的。他丈夫没有外遇，丈夫顾家，丈夫没有什么，唯一你能说的是可能沟通上有点问题，唯一你可能说的是丈夫的事业心比较重，对他不够体贴，就举出这些问题就是了。但是并不构成这位做基督徒的妻子要主动提出离婚。他也知道，他是找基督徒的心理这种婚姻专家，每个人去谈谈谈谈，就是说希望这些婚姻专家能够说，哎呀，像你这样的情形，像你这种丈夫离了算。可是他当找所有的婚姻专家谈的结果呢，大部分都一直都觉得说没有这么严重吧，哦，你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做点那个。那么典型的选择性的听是什么呢？他常跟这个人谈，那那个人只要提出这种建议，他马上就不找这个人了，然后说这个人这个专业水准不够，这个人圣经不熟，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这个人意见跟他不合都这样。然后他就会说，哎，某某人他的说法完全符合我的情况。那有一次他要去找一个心理这个基督徒的心理专家，专门做婚姻的，因为他曾经在某一堂课讲过这个婚姻问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引用他的文章，引用他的书。那么后来这个人要去找他之前，那个心理协谈的专家呢跟我们认识的，打个电话，我们电话中有沟通。他说啊，我还很小心。为什么？他是选择性的听了，选了一些我说过的话，然后来支持他的论点。那我说过一些跟他的这个情况，结果建议上可能是相反的东西呢，他完全不听的。所以他是用我的话，但是曲解或者说断章取义用我的话，选择性的听我的话，然后来说我支持他，我赞成他离婚这种之类。他说，所以我要非常的小心怎么跟他谈，绝对不给他这种机会让他去扭曲我的意见。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然他最后跟他谈的结果也是一样不欢而散，因为他只要听谁能够支持他主动提出离婚的，所有反对他离婚的，他就说那个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选择性的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在很多时候夫妻沟通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有千百个理由会选择性的去听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我说要全神贯注，所谓的注视哈，眼睛的注视，扩大的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哈，心情上的。也就是说，在你听的时候，要避免一件事情，不要常常去打断别人在讲什么。打断，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两个抢着讲话的，抢着讲，然后他讲一句，下面的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就过来了。像这种的沟通，通常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尤其我们常常在做这种婚姻问题，有时候两方面需要找我们做中间人去听一听的时候，你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这边讲一半，那边就砰就进来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啪就过去了。那其实哎，我都还没听到呢，啊，或者就算是听到了，你听完可以吗？因此，当你打断的时候，表示说，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的信号，就是说我不想听，打断了一下这里。第二个，你常常打断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误解，你以为你那个人下面要讲的是什么，你都知道，结果你可能错了。那么最后一个，除了停，除了注视，最后一个确认，我讲完再讲一些例子。确认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确定他所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哈，我们说的东西跟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然后听的人又听到一些字句在解释为我可能以为你想说的是这个，所以沟通很困难在这里。你可以这样讲哈，沟通好像是什么呢？要把一个东西传出去，假如这个是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传出去，当我讲出去的时候，我要用字句话语去包装，然后把这东西包着送出去的。所以你送出去的不是杯子，是一个盒子包着一个杯子出去的。然后不单单有一个东西包的，当我要拿出这个杯子的时候，我可能心里在想，他可能需要喝水，所以我要送他一个杯子去喝水。我以为他要喝水，我以为他需要用杯子喝水，但很可能他不想喝水， 或者他想要喝水，可他不想用这种杯子，这都有可能会误解的。那再加上我一个包装出去，然后他拿到一个盒子，他拿到这个盒子的时候，就是您讲的话，他想这什么东西，重重的炉子，他为什么给我炉子？他明明知道我这个是，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他就开始骂人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是外面那个包装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有一个判断，判断错了。那么如果你把盒子拆开来，哦 ，OK， 原来你给我一个杯子，你为什么给我一个杯子呢？这杯子蕴含的什么含义呢？你可以想很多。所以有些人收到一个礼物以后啊、哦，他可能不是拿的东西开始骂人，他拆开的东西拿一个，啊？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他把我看得太扁了吧？啊，他你为什么看到一个杯这么生气呢？因为你觉得这个杯子所代表的有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开始愤怒，开始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单单是那个字句表达的东西，是字句背后的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是透过你的理解，但也可能是错的。所以确认的意思是怎么样子呢？当别人讲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你觉得要发脾气了，你最好先澄清一下，你的意思是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吗？我说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刚说的不是这个，那你再说一次，你刚说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你想说的是什么？你确认了以后，你再来表达，再来回应，免得有的时候谈到很多的误解啊。譬如说夫妻吵架里面有一种。像英文里面有一种叫做 many 跟 several， 他可以说 every time， 他当这样子夸大，他说 many times 啊，你许多次这样，我偶尔怎么样做。那么问题是，有一次有一个心理专家找两个夫妻吵架，他们然后他说他每次都说他我做了很多这种做错的事情，那么他说我偶尔做，那我觉得我没有做很多啊。那这个心理专家就问丈夫说，你说的很多 many 是几次？他说 many 至少要10次到20次叫做 many。 那么什么叫做 several？ 好几次，好几次是可能是比如说5次到10次。他问太太什么你的 several time 好几次是什么意思？ more than two is several。 所以他说他做过2次，他就说他好几次这样。那丈夫说10次以上还要 several？ 我没有啊，我很少做啊。 OK， 那你说的 many 呢？5次以上叫做 many 啊。所以一个人说5次叫 many， 一个人要20次以上叫 many， 一个叫做2次叫做 several， 另外一个人要5次10次以上还叫 several times。 OK， 定义不清楚。所以像这种东西，两个人可以吵架吵20年，一直到这个协谈专家插进来说 OK OK， 你的定义是什么？搞清楚以后，后来好，以后你们吵架，这样重新定个游戏规则 ：several times 代表2次到5次，叫 several； many times 是10次以上到30次，叫做 many。否则你就不能用这2个字，要用别的字。哦，有个游戏规则以后，他说后来就很少吵架。所以你发现，澄清确认有时候很多，即使一个字，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当然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夫妻关系的沟通的困难有的时候比跟普通人的沟通更困难，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这种沟通的困难，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你用在任何跟别人的沟通都可以的。那夫妻关系的沟通特别的困难，就是因为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在这里面，有时候长久的相处，所以彼此的底细知道很清楚，是更容易打断他所说的话，更容易不愿意听他所说的话，更容易我们去有一些误解啊等等之类。你跟陌生人有的时候反而你还会有一点耐心，慢慢的听，慢慢的回答，所以这点是需要练习的，也需要有个决心去改变。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愿 BBN 所播放的福音歌曲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和你的家。罗马书12:10-11，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6月25日，无人能与神相比。参考经文。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以赛亚书40章25节。主神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能与他相比。他是主，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神的伟大无可比拟。

0: 所有的征战中，神都是未曾战败的获胜者。他不与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也不会分散他的权力。相反，一切权柄和能力都在他手中。主的圣洁无可比拟，他分别出来，迥异于万物与万人，在他里面毫无瑕疵。他的本性纯净，所行的一切尽都完美。摩西曾宣告，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我们可以信靠神，因为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的爱是永恒的，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这份爱隔绝。他的智慧完美，因此他的计划绝不会落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在圣洁与全能上无可比拟，你是永恒且无与伦比的神，我们尊崇你。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那完美的智慧，永不改变的爱，以及至高无上的权柄。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信仰基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几千年来，无数的人想要破坏这个福音真理最重要的根基哦。在60年代中期，《逾越节的阴谋》这本书的作者企图让世人相信耶稣只是个普通人，他用了一些手段欺骗世人，让人相信他真的就是弥赛亚。那么过去这十年的一个神学团体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推翻福音的真理。其中有一位教授说啊，复活的观念是旧时代的观念，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种观念已经落伍了。而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就要和我们来探讨复活以及复活对你我的影响。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从23节开始。今天信息的题目就叫做得着生命的应许。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得着生命的应许这个信息。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一直到36节。好，首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中间最后一段我们所和你分享的信息内容。有人就认为说，彼得说神把耶稣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耶稣其实只是一个平凡人。可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会看到彼得他紧接着马上就强调，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谓这边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变成了人，神变成了人，他是一个100%的人，但同时呢，他又是完全无罪、没有玷污、100%的神。也就是说，他是人，他也是神。彼得他又继续讲故事，接着他进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23节哈。故事讲到这里，所谓的悲剧就发生了。但事实上那不是悲剧，这里彼得他指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彼得先后提到了他的人性和道成肉身，现在要进入到被钉十字架这个部分。23节，第二章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关于这节的经文，我有2点要感谢神。第一，彼得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事先就安排好的，不是神临时才决定的。有一些人认为说，当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就坐在天上的宝座俯瞰人间，这个时候他也不晓得该让耶稣的一生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左思右想，最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啊，既然那些人都不接受他，那就让他钉十字架好了。听起来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这个天父临时起意的，好像是这样子。可是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决定好了，早在这个宇宙万物受造以前，神就已经定好了这个计划了。另外，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3节，还有一点令我十分感谢，就是什么呢？就是彼得提到了人将耶稣钉十字架是一种罪大恶极的行为。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被钉十字架好，是神早就预定好的，但却是人将他钉在上面，是人类犯了这个可怕的罪行，人类必须要为这个行为负责的。所以23节说，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如果没有死的话，当然也就不会复活，所以他的的确确他就是死了。但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那么他跟其他这些人就没有什么两样，他只不过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伟人啊，是一个为了神圣的理由牺牲性命的一个殉道者，只是这样子罢了。他虽然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最后他还是死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跟其他宗教的那些创始者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因为他最后还是死了。所以换句话说，他来到人世间宣扬他的理念，吸引很多人跟随他，最后呢就死了。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也都是这个样子。犹太教的创始者就是亚伯拉罕，他在西元前1900年离开这个人世间，他埋葬的地点圣经也写得非常清楚。佛教的创始人就是这个释迦牟尼哈，他是西元前483年去世的，地点呢离他的出生地不远，现在还找得到。另外，中国的孔子是这个儒家的创始人，他死于西元前的479年。释迦牟尼是印度人，孔子是中国人。
孔子去世的地点是中国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名胜古迹哈。那另外一个人叫穆罕默德，他则是死于西元632年的6月8日，他就是回教的创始人。所以每一年有许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回教徒都会到穆罕默德他的坟墓来朝圣，可是耶稣基督却没有坟墓可以供人膜拜，耶稣基督有的只是一个空的坟墓。为什么会是空的呢？答案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4节。24节这边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叫谁复活呢？就是22节所说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23节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24节却说神叫他复活。我们再跳到32节，这里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所以换句话说哈，从24节我们到32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复活，而且是神叫他复活，神用他的大能使耶稣死而复活。彼得从25节开始他就引用了诗篇16篇，这位诗篇的作者向世人宣布了一件事情，可是并没有把他所提的那个人指名道姓地说出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情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写的这首诗他并不是针对自己说的，大卫指的是谁呢？就是弥赛亚。接着彼得他又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所以听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彼得他念了一段诗篇十六篇，然后就开始解释其中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读了诗篇十六篇觉得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哈，那么你就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就会告诉你诗篇十六篇所说的不是大卫，而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大卫比耶稣基督早了好几百年，甚至将近一千年，也就是说在大约一千年以前，大卫就已经预言耶稣他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一千年所说的，可见大卫说的就是预言。最后呢，最后彼得以基督被高举来结束这一次的讲道。我们来看二章的33节到36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彼得首先就提到神子耶稣原本是尊贵的神，但是却是甘愿的谦卑自己降世为人，神就借此将他展示给世人看。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人世间以后，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异能，透过这些行为，他就向世人来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由天而降的神。虽然他是神，并且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人世间，可是呢，世人却不接待他，世人却是拒绝他，排斥他，最后呢，甚至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死他。虽然这是他成为救世主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将他杀死的却是人类。他死了以后，神就使他复活，并且高举他，使他成为世人的主，成为

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彼得讲完这些话之后呢，底下的以色列人心里一定在想说，哎呀，要是这个彼得所说的都是真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亲手将那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哎，如果他真的是神，那我们要怎么办才能够与他建立关系呢？现在请你发挥想象力，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他们是怎么样的七手八脚将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没有亲自动手的人几乎也都是在旁边大喊的说，哎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些人就算不是主谋，他们也是帮凶啊。他们亲眼就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全身的鲜血是直流。这样子还不打紧，当十字架被举起来之后，底下的人还争相的去辱骂他，嘲笑他。最后他受不了了身体的痛苦，气绝身亡。人就把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面解下来，然后抬到一个借来的这个坟墓里面，就把他埋起来了。这一切他们也都看在眼里了，可是现在他们却听彼得说，那耶稣虽然死了，可是后来却复活了，并且已经升天与天父同在了。哇，这些人他们心里在想说，他是我们亲手杀死的，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听了彼得的讲道以后有什么反应。好，我们来看三十七节，这边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我们杀的，我们有罪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哎呀，那你就多做点善事吧，哈，多做什么善事，修桥补路，哈，讨神的欢心吧，神也许就会让你上天堂了，要不然啊，你就可以像那个苦行僧一样啊，去到山里面或者到哪里去苦修吧，啊，说不定神看了会心生同情，会可怜你，不跟你计较了吧。有一个故事哈，现在刚好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例子，说明人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赢取，来赢得神的欢心，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有一家银行，他请了一个人来做打扫的工作，每天银行关门以后，那个人就要开始打扫，并且把收到的这个废纸哈，要通通收进那个放到碎纸机里面去切碎掉。有一天呢，这个清洁工因为家里面有事情，就想要快点把工作给做完，好早点回家哈。于是呢，他就加快了行动，把当天的废纸全部都收集起来，准备要送进这个碎纸机了。那一天他只是觉得这个废纸好像比平常还要多。正当他把一叠一叠的这个纸哈送进碎纸机的时候，银行里面一个行员哈就走过来一看，哎呀，发现他送进碎纸机里面的不是废纸啊，而是当天银行所收进来的支票啊。问题严重了，你想那个人的饭碗还保得住吗？当然保不住了。这个银行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立刻就把他给辞退了，并且呢，在隔天早上就召集了所有的员工，就坐在一个长排的桌子的前面，要想尽办法将那些被切成一条一条的那个支票要再把它重新给粘好。所以一群人就这样坐在一大堆的碎纸的前面，又想尽办法要把每一张的支票的签名、金额等等都要这个明细都要找出来，再一张张的要把它粘起来。当天这个当地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件的事情，还在那个标题的地方用斗大的字就写了几个字，什么字呢？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的确哈，不管你请再多的人，花再多的功夫，都不可能从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些碎纸的纸条里面把它拼凑出来一张一张完整的支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是更不可能发生，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到神的面前说，神啊，
我已经尽我一切的力量在做善事了，在做好事了，什么大小的善事我都没有漏掉，我流血流汗拼命的去做好事做善事，现在你应该会接纳我了吧，我应该可以上天堂了吧。听众朋友，你认为你要做多少的善事多少的好事神才会接纳你呢？你想要知道答案吗？答案就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经文。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彼得他在38节他所要传达的讯息。那些听彼得讲道的人不晓得自己应该是如何才能够与耶稣基督来来往的，彼得就告诉他们，很简单，就是要悔改，要悔改，也就是说你们的心要改变，你们的心要回转，你们要从不相信要改为相信，要从拒绝要改变成为接受，你们的心要改变，并且为了要证明你们的心已经改变，你们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下的圣灵。哎呀，有一些人看到了这句话就理直气壮的就说了，你看连彼得都说你们要受洗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吗？我告诉你，要听到没有，这样的解读哈，那就错了，就是错的解读。受洗是为什么呢？受洗是因为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要借着受洗这样的一个行动，把这件事情要告诉世人，特别是在东方的世界，受洗等于就是向亲朋好友宣告说，这个受洗的人已经改信耶稣基督了。所以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彼得说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你们要悔改，要改变你们的心啊，然后呢才要受洗，因为你们身上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同时呢你们也要接受圣灵。我们前一次的节目提到了这个休斯康费德这个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逾越节的阴谋》，你还记得哈？神有一篇信息比这本书是更精彩的，那就叫做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的一生，你只要凭着信心就能够认识这个伟大的故事。休斯康费德博士他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可思议的信徒》，不可思议的信徒，在这本书里面他还是继续在逃避这个复活这样的问题，他还是没有答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唯一的答案就是要接受复活这样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已经复活了。历史历代以来，无数的基督徒都甘心乐意为了信仰牺牲掉他们自己的性命，就是因为他们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们今天谈福音哈，福音不单单只是相信耶稣为我而死，同时也是相信说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只要凭着信心相信他，那么他随时都会与我同在的。如果你只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那你就和那些历史学家是没什么两样的，但如果你相信耶稣他不但死了而且他又复活了，那么你就是相信福音了。现在我要邀请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在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的谦卑他自己，如何的道成肉身，又是如何的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又复活升天，并且被神高举。所以不晓得你是不是也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呢？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曾经告诉过天父，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也为你复活，你要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呢？你是不是也愿意接受圣灵来住在你的里面？或许你一直都在努力的行善，想要借着做善事做好事来进入到天堂。那么今天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从今以后不必那么辛苦了。你只要相信耶稣，他是为你死为你复活，你就能够得神的喜悦了。我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祷告。我鼓励你闭上你的眼睛，这样可以使你更专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让我们有这个宝贵的机会，能够认识那位复活的基督。我们比当时那些站在耶路撒冷的街头来听彼得讲道的人是更有福气的，因为经过了这2000多年，我们已经见识到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了。亲爱的天父，我要向你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求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坚定不移地相信，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已经复活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求你帮助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的人，让他们此时此刻，就在现在，愿意敞开心门来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天父，我将今天的信息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复活的信息，也是带来盼望的信息。我祈求你让这些信息不断地回荡在我们的心当中，好叫我们对你有全新的认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位耶稣基督，他要做你生命的主，因为他如今仍然是活着的主。听众朋友，你今天经历到这一些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绝望有痛苦，但是你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他加添给你的能力吗？他给你带来的喜乐，带来的盼望，在痛苦中给你带来的安慰吗？他是复活的主，他今天仍然活着，像每一位信靠他的儿女，他都是活的。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需要代祷的事情，我真的非常乐意来为你祷告。你可以写给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准生活的透视哦。祝您平安，再会。
1: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如果你向别人介绍神是一位充满了慈爱的神，那对方通常会欣然接受。但如果你把他介绍成一位圣洁的，创造并定义了两性关系的神，那很多人可能就不会想和这位神或信靠这位神的你有任何关系了。对于如今的世界而言，可能没有比创世纪第18章和第19章的经文，也就是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审判，更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了。但不要误以为神是一位喜欢审判的神，因为彼得后书3:9说，主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此我们的神既是公义圣洁的神，也是充满了恩典乐意饶恕人的神。创世纪第18到第19章就让我们看到了那种平衡的合乎圣经的神的形象，他的性情和他的属性得到了完全的彰显。这两章经文不仅鼓励我们与神同行，也提醒我们为什么需要向这个不信的世界传递悔改和饶恕的平衡的信息。在创世纪第18章的一开始，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口，他看到有三个人走了过来，他跑去邀请他们留下来吃一顿家常便饭。这三个人实际上是两位天使和神自己，他们以普通人的样式出现。对于主，也就是耶和华而言，这种显现被人称为基督显现，也就是圣子在道成肉身之前以实体显现。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耶和华在第9节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在帐篷里。神当然知道萨拉在哪，也知道他当时正在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因此神在第10节接着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第1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第15节，萨拉走出来辩解说，我没有笑。神对他说，不然你实在笑了。神可不会让他蒙混过关，但神也清楚地彰显了，他不仅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还真的能让这位90岁的妇人和他100岁的丈夫开始买尿不湿。在他们这个年纪，生理上不可能的事，在神的大能当中却并非不可能。饭后，亚伯拉罕与神和天使一起行走。创世纪18:16说，他们向索多玛观看。创世纪13:13的经文曾经将索多玛的居民描述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神圣洁的公义正在逐渐发动。神在创世纪18:20亲自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但他并不是听信了传言或者是道听途说而采取行动的，神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而采取行动的，他是每一项罪行

目击者。要知道，神不仅知道当时的索多玛人的罪孽，也知道今天你和我所有的罪恶和过犯。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可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辩解和开脱，我们可以自欺欺人的认为我们的感觉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神是按照他的公义来行事的，只有他能定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为什么神的公义应该对你的日常行为和对世界的看法产生影响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神在第21节对亚伯拉罕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刚刚才看透了撒拉的心思吗？难道神不知道索多玛人的罪孽吗？难道他需要实地考察一下才能知道吗？当然不是。这次实地考察不是为了让神知道，而是为了向亚伯拉罕证明索多玛的证据是确凿无疑的。因此，这两位天使先被派到了索多玛城。根据创世纪19章1节的经文，当他们到达索多玛的时候，发现罗德正坐在城门口。在那个时候，一座城市的行政办公处就建在城门内，所以罗德显然担任着城内某个民事领导的职务。罗德以为这些陌生人都是普通人，他殷勤地邀请他们回家过夜。就在当晚，索多玛的人包围了罗德的房子，他们大声喊道，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第五节。这里的任我们所为的动词，含有男子与他的妻子发生关系的意思。罗德走了出来，他在第七到八节恳求他们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坦白地说，我很难想象罗德会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交给这些男人，我不知道他的女儿们是否会原谅他。但索多玛的男人们对他们并不感兴趣，他们反而指责罗德对他们和他们的行为说三道四，并且因此开始攻击他。但第十到十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两位天使把罗德拉回了房子，然后超自然的使外面的人眼都昏迷。天使那个时候才说出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并说明他们是来拯救罗德和他的家人的，使他们免遭神即将到来的审判。那我想请问，你是如何看待神的怜悯和恩典在各种邪恶和苦难当中的作为呢？这给了你和我关于神和他做工方式一种什么样的启示呢？当罗德一家人逃出了索多玛城的时候，圣经在第24到26节描述了神的审判。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神彻底摧毁了这两座城市，甚至罗德的妻子也因为回头看了一眼而失去了生命。这指的是他故意落在后面，因为他想回去，因此他也因为悖逆神而受到了审判。神用硫磺与火对索多玛和俄摩拉实行了审判，这预表着
神将来要审判一切不信的人。事实上，我们都曾经冒犯过这位圣洁的神，我们都曾经蔑视过他公义的道德标准。因此，这段经文不仅仅是对同性恋者、乱伦者或者是亵渎者的警告，它还是一个普世的警告，审判即将来临。除非有人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否则我们都无法在这位既圣洁又公义的神面前存活。而这正是耶稣基督为你和我所做的。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被钉在了耶稣的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我们只有借着悔改并且信靠这位救赎主，才能够免于神圣洁而公义的审判，也就是永远的硫磺火湖的地狱审判。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那为什么在与不信的人交谈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件时，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神即将到来的审判的道德教训上，而不是他所描述的罪的类型上呢？其实所有的罪都是对上帝的冒犯，都应该受到他严厉而公义的审判。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后来怎么样了呢？他的两个女儿也违背了神对两性关系的设计。他们先是把罗德灌醉，然后和他同寝。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二人都生下了男孩，这两个男孩成为两个拜偶像的民族的先祖，也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先祖。这两个民族将成为以色列民世世代代的敌人。但即使在这里，神的恩典仍然在做工。几个世纪之后，一位来自摩押的名叫路德的妇人转离了他之前偶像崇拜的生活，在神赦免的恩典下，最终嫁给了一位名叫波阿斯的以色列人。他们最终成为那位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先祖。神的邀请是让我们脱离罪的偶像，与他同行。他是公义、圣洁、审判、怜悯，而且充满了恩典和饶恕的神。让我们遵循神圣洁的生活模式，这是唯一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意义和盼望的模式。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第一，神的公义如何影响了你的日常行为和对世界的看法呢？第二，你是如何在罪恶和苦难当中看待神的怜悯和恩典的呢？他给你带来了哪些关于神和他做工方式的启示呢？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姐，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主与门徒最后一次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因着当时的情况，门徒忧愁烦恼。门徒忧愁烦恼的缘故，是因为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主。所以主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后来魔鬼就进了犹大的心，他出卖了主。当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不单单是对着当时的门徒所说，也是对着我们这些心里痛苦忧伤的人所说的。他是对那些因为癌症而死去丈夫的寡妇说的，也对那些失业的人、考不上大学的人所说的，也是对那些没有朋友、孤单、忧愁的人说的。让我们相信这一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他所说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0: 灾祸。
1: 得我们穿救恩衣裳，得我们坐你席上，我们快乐，

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十八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着神所赐的恩典，每一天都是快乐日。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普世佳音。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4:15，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神对摩西说的话，你有什么感想呢？神的儿女们啊，你当回想以色列人渡红海时那段凯旋的光景，他们的妇女们、孩子们是如何的惊讶，因为他们因着自己忽然得了拯救，从而脱离了比死亡还可怕的命运。他们的男子们又是如何的羞愧，因为他们想到了自己以前

十节说道，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风浪是神义袍的边襟，在灵的真后，同在的正直。梅尔说，大着胆信靠他，大着胆随从他，不久你就会发现，那拦阻你前进的阻力会因着神的命令变成自由的道路。

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只要你愿意跟随他，他就必使你自由地往前走。下面来听，求主容我与你同行。

本诗的作者是葛莱敦，他是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世纪的末叶，美国的内战结束后，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个人追求功利，许多自由派的传道人推动社会公益，主张以福音来关怀社会、政治、经济的生活。葛莱敦出生于宾州的农村，早年在印刷厂当学徒，靠着半工半读修完了大学。1860年，他被公理会按牧，在美国东部牧会11年，兼编辑宗教刊物。葛莱敦认为，宗教是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

友谊。基督徒美好的生活不是与人隔绝，乃是和他们打成一片，以服侍人来引人归主。他同情工人，曾经两次参加罢工活动，一度被捕入狱。主日的上午，他传讲圣经的真理，晚上他专题演讲劳资问题，因此引起了商界及政界的反对。他们认为牧师的职责是救人灵魂，而不是干涉企业管理。格莱敦感到孤立无助，就写下了这首诗，求主容我与你同行，来表达他的愿望。第一节，他因为妻子常年卧病，因而求神帮助他克服艰辛，赐他忍耐以战胜烦躁。第二节是葛莱敦作为传道人的祈求，能够更有效地领人归主。第三节表达自己祈求恒心与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动就是死的，要有恒心，使信心与行为并驾齐驱。最后一节表明唯有基督作伴同行，才有平安与盼望。自1882年起，葛莱敦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第一公理会牧会达32年之久，他的讲道及著作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许多大学赠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晚年葛莱敦一度出任哈佛大学的校牧。本诗的曲调是英国圣公会牧师史密士所谱。亲爱的朋友，迈入了21世纪，科技的进步神速，而政治的变化也莫测，前途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基督徒若能够每天与主同行，就不会有困扰和疑惧了。愿神赐福你并伴随你。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与主同行。求主将恒心和信心赐下来给我们，因为我们若是能够与主同行，就没有困扰和疑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T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新约的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第八章，在我们要往下学习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部分之前呢，要有一个小插曲，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罗马书前面的有关论述，也就是关于神救恩的好消息。首先，保罗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重点。保罗在九章的五节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部分讨论到了人类普遍的罪性。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他在很有说服力的说出这点之后，接着又指出神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为那些相信他恩赐的人提供了救恩。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救恩为你也打开了救赎的大门，使你能够实现律法上的义的要求。要如何才能实现呢？就是罗马书的八章第四节和三十七节讲到的，借着相信圣灵内住，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能力，也借着圣灵，你能够在生命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以在我们降生之前，神就已经考虑到了这所有的一切。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保罗也在罗马书的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章中详细的阐述了这个主题。所以今天，当我们开始在这一些章节中来学习使徒所经过的这个历史课程的时候，我想让大家先来看一看使徒保罗的心。在接下来的三章里面，保罗都特别分享了他的心声，尤其是他对以色列人他的同胞所怀的心声。罗马书九章的一到三节，保罗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从这几节经文，你可以体会到保罗对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他所热爱的以色列人所怀有的同情心。所以我们接下来查考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将爱同胞的心赐在我们的心里。

0: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 有脸书账号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加入圣经广播网的大家庭。我们在脸书上面的账号是 BBN 圣经广播网，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圣经经文、节目介绍，还有我们的近况。邀请你在脸书中与我们一起互动，也把圣经广播网通过脸书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从而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圣经广播网，有机会听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时无刻都有神的创造，有他的计划在里面。就像耶利米书的18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这样做。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顺服他的带领，也愿我们所做的功能够荣耀他的名。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简明真理。这个创办人呢，就是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经常的环游世界，以成功人物的姿态出现，并且和各国的政要会面。在他的杂志和电台电视的节目里面，常常大谈世界的大事和未来的政局。他呢，以美国做基地，积极呢在远东的地区在发展。阿姆斯特朗是在1892年的7月31日在美国的爱俄华州出生的。他像许多其他的异端教派的创办人一样啊，他也是出身于正统的基督教圈子。他自己说呢，曾经是传统基督教中一家著名的福音教的教会的会友。他说的可能是贵格会或者是卫理会，但是呢，他并不热衷于宗教的信仰，而是全心呢放在生意上，从广告的推销员做起，希望能够建立一番的事业。到了1920年代呢，他的生意失败了，开始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接受安息日会的信仰，以为遵守上帝的律法呢是得救必要的条件。于是他摇身一变呢成为一个大发热心的传道人。到了1931年，他就成为一个安息日会小派教会的牧师。1934年的年初，他因为和同工不和呢就离开了教会，出来自己闯天下，就创立了简明真理杂志。他就租用电台广播节目，后来呢就发展成为普世上帝教会。阿姆斯特朗的得力助手之一呢就是他的儿子加拿特德阿姆斯特朗，协助呢他的父亲呢处理教会的事务和广播的节目。在他们全盛的时期呢，他们每一个礼拜在500多个电台有节目播出。到了1972年，他的儿子因为生活不检点，挥霍金钱，玩弄女性，就被停职了4个月。6年以后呢，终于被老阿姆斯特朗赶出教会。那他儿子加拿呢，就带走了3000个教友，另立门户，自称为国际上帝教会。1979年，普世上帝教会呢因为闹财政的丑闻呢，于是呢有很多的教友就离开了。这一离开呢，他们的捐款就减少了，于是负债累累。接二连三的风波呢让这个阿姆斯特朗的元气大伤，有很多的工作计划都没有办法推行。进入到80年代之后呢，阿姆斯特朗重整旗鼓，把矛头呢就转向到远东地区，就包括香港在内，这些地区呢就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地方。异端派别的领导人物或者创办人呢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大言不惭，抬高自己。就好像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里面所说到的，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还有呢，阿姆斯特朗竟然以自己跟耶稣基督来比较。他说耶稣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开始地上的传道事工，而阿姆斯特朗自己呢是在30岁的时候生意失败，悔改归正，开始侍奉上帝。耶稣呢大概是在主后27年开始训练门徒，把福音传给世界，而阿姆斯特朗自己呢是在其后的127年 训练自己把他的福音呢传给今天世界的各国。耶稣的门徒在受训练之后的三年半，也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呢，受圣灵充满而得到了侍奉的能力，正式成为使徒。而阿姆斯特朗自己呢，就是在1931年圣灵降临以后的第100次周期的圣灵降临节呢，受职为牧师。阿姆斯特朗认为自己是上天命定应运而生的末日先知，他承继了耶稣的事业，所以只有他呢才能够掌握解释历代奥秘的钥匙。1985年的11月11日，阿姆斯特朗写信给简明真理的读者，宣布呢他要写一本叫做历代奥秘的书。他说，圣经虽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真意。因为第一，圣经的很多道理要到末世才能揭开它的奥秘。第二呢，亚当犯罪之后，人类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的话。第三，圣经好像是拼图的游戏一样，要把每一个零碎的部分都凑起来才能够理解。由于世人不了解圣经，所以呢，阿姆斯特朗他说他要写一本书说明圣经的奥秘。那为什么要他写呢？因为只有他才明白上帝的道，只有他才是今天上帝教会的先知。既然阿姆斯特朗自认为是今日的先知呢，因此呢，只有那一小群跟随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他说1934年的第一个礼拜天，也就是他离开了从前受职的那个教会的那一天，上帝的时间就到了。那个时候实现了耶稣一个明确而重要的预言。更过分的呢，就是他甚至于说，从那天起，圣经里面 90% 的预言开始实现，而圣经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呢是预言。那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阿姆斯特朗创办了一个教会，世界上唯一的真教会，就是普世上帝教会。他也认为呢，这个教会才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明白上帝的奥秘、救恩计划和末世信息的教会。可是这位所谓的今日先知呢，也喜欢拿圣经的历史一些年代日期来推算。可是呢，他跟其他的假先知一样，所说过的预言和推算的日期年代都不应验。到了1972年，阿姆斯特朗又公开说自己不是先知，但是呢，他却说自己是今日上帝所使用的使者。他所主编的简明真理主持的明日世界呢，就是基督大力使用的工具。圣经申命记18:20-22我们看到，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他的预言不应验，就证明他不过是一个假先知。假先知的罪是该致死，这是圣经的训言。阿姆斯特朗应许的明日的世界会更好吗？这牵涉他所主张的基本教义。他首先对上帝论呢，他是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以为上帝是一个神圣的家庭，包括上帝和他的儿子。他主张的是多神论，圣灵呢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神圣的动力而已。他的救赎论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并没有为人成就救恩，只是给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得救的方法呢，是要遵守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将来到了复活的时候，顺服律法的人呢，会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子，也就是成为神，成为神圣家庭的成员。所以他说呢，得救还得等明天。他的末世论呢，他认为大灾难过后，基督再来，真正的信徒都会复活，就是重生而成为上帝，进入上帝的国。他否认大审判，他认为上帝是慈爱的，不会责罚人，上帝不过是利用灾难呢来改正人的错误，到时候世界只有一个政府，由基督直接管理。他也否认天堂，他说未来的世界就是进化了的地球，就是好像守望台一样，阿姆斯特朗应许人一个美丽的地上乐园，人人可以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所允许的，圣经说这个世界必将过去，新天新地必定要降临，进入上帝国的方法呢，绝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依赖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关于阿姆斯特朗的简明真理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为止。异端邪教的特色就是他们说自己是基督教，打着圣经的旗号，而从中断章取义，甚至于很极端的来解释自己对圣经的见解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明显的是违背了圣经，并且呢他们还有自己的经典，而这些经典呢往往他们认为比圣经更有权威。他们也会用堕落荒淫的方法引人入教，入教之后呢把人带向灭亡的道路。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心灵空虚，他们也不能够辨别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朋友们，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熟读圣经，不但要熟读圣经，也要求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辨别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过去我们已经谈过了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会、统一教、爱的家庭和今天所谈的简明真理。我们下一次会谈罗马天主教，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如何避免中年危机。当我们到了40岁左右，常常会感觉到一些身体和心理的变化，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无法达到在20岁的时候自己认为可以完成的事情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可以完成的事情也是有限的。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想法导致了所谓的中年危机，尤其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时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信心，甚至沮丧，使得我们的梦想和目标越离越远。其实啊，我们的想法是可以不要这样的。上帝的计划不是要让我们感叹时间的消逝，而是借着时间的消逝来激励我们去充分利用剩下的岁月。在诗篇90篇中，摩西的祷告这么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意识到他剩下的岁月不多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想法而绝望，反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动力去爱惜光阴。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3到4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三节应该还是指着这个王，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圣灵，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那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显然好像在讲到说李世民啊、唐太宗啊，或者汉高祖啊，或汉武帝啊，御驾亲征出去打仗，这又是马屁精了。哦，好棒啊！各位，天子御驾出征，这是很不好的事情。通常这种御驾出征，大概下场都不好了，因为你真的国王、皇帝或总统到战场上去打仗，那很麻烦。大家大部分军力不但不能打敌人，还要来保护你，对不对？有的时候还要射几个敌人，然后故意把箭放进射一下，他射中敌人了。这种御驾亲征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偶尔也有过几次，都是那种糊涂的皇帝，包括汉高祖这一类人要做，因为那是什么，好大喜功嘛，要表示老子当年打下江山，今年还是很强壮，还是可以打。你看大卫到后来就不能打，百姓那个军队也跟他讲，你不要打。当然讲的都很好听哦，你龙体哦，不要受伤。其实就是你去打仗，我们很累啊，你不要去了。这里好像是又在歌颂这个王哦，你好厉害，你是大能者。我不知道这个大能者原文是什么，神这个字原文就是大能者，所以这里好像甚至把王跟神放在一起了啊，就在那里歌功颂德，说他得胜啊，坐在前面，哇，你是最厉害的，右手显明可畏的事情，然后把你的敌人也都消灭了。你看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哇，你真是好厉害啊，不是会治国而已。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各位，现在问题出来了，问题也解答了，问题也出来了。这里明显在说他在歌颂王，所以第二节的你一定是王，第三节的大能者，也就是下面讲的你腰间佩雕的你，也就是王。然后第四节你的右手也是王，第五节你的剑锋你也是王，万民扑倒在你以下也是王。可第六节就明显的是神，那就是王就是神咯。那以色列人再大胆再拍马屁，也绝不敢讲大卫就是神，那是要杀头的，大卫也一定会拒绝的。但是到了第六节，我们很清楚看到那个你不是指王，是指神了。你要怎么解释这段话？各位，我必须说啊，我会跟犹太人讲，当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希伯来文很烂，我也没他们的学问，但是这些经文都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理，耶稣是神。这不但是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也让我们看到那个神是三位一体，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因为以色列没有任何一个王，包括最伟大的大卫，当得起这一段话，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这样拍大卫的马屁。那这里只能应用在另外一个王身上，是以色列人，是圣灵感动可拉后裔写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我也不知道他写这些为什么没有被枪毙，因为这固然拍马屁，但是我说过，没有一个王，以色列王敢这样说啊。我们中国的王你敢这样说我是天子，那是胡说八道的话，好像是也是够恶心了。大家也是这样，儒家也这样拍他马屁，也是够恶心了。但是以色列王可以很坏，可以很残忍，那可以不下于中国的皇帝，但是他不敢说我是神，没有人敢这样。他甚至敢拜偶像，他不敢说他自己是神。
因为圣经里讲太清楚，以色列人最坏的王也知道这个事，他不敢冒犯，这样冒犯。各位，你记得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当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跟父为一，以色列人就要打死他，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里不能够应用在以色列任何一个人身上，可拉也必定不知道他在讲谁。我不能够说学者会跟你讲说啊，以色列人把王就当作神，不可能的，不可能。王是神的代表，王是神的工具，王是神所喜爱，这都可以，但王不是神。在这里他很清楚吧，王就等于神，但以色列没有，我们只能说这一定是用在耶稣的身上。不仅是一定用在耶稣身上，是我推想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八九节就把这用在耶稣身上，直接称呼耶稣是神的。这是一段经文，耶稣不仅是讲耶稣是完全的神，就这里不仅讲到基督论和讲到神论的三位一体啊，也都讲到神就是你的神，这很明显讲到耶稣跟天父是不同的，就他们都是神，他们是神，是一体的。就他们位格来讲，是一个是父，一个是子。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这里喜乐油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圣灵，有三位一体都在这里有。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鹅翡金饰站在你右边。好啊，对不起，再读下去。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好，这解经家都会说，这个诗篇里很多这种歌功颂德的宫廷的诗歌，那么也有人说这个诗歌呢是所罗门在娶妻的时候人所写出来的。各位，我绝对不敢轻看这些学者都很有学问，但是如果他们只讲到这里，我就轻看他们，因为我圣经里很明显，我没有学问我承认，可是明显在希伯来书，我再次讲这是用在耶稣身上，所以你不能只说这是王娶亲的诗歌，好像原住民什么娶亲的诗歌，或者哪一个部落娶亲的诗歌，或者哪一个国王或者拿破仑娶亲的诗歌，好像这就是世俗里的一件事而已。我不能同意，我非常反对，我觉得这里有圣灵的默示，这里一定是讲到耶稣。但是我们也不能轻看，甚至我们非常重看这个经文的本身文字上面，这里好像是在讲结婚的时候，有可能是在讲到王的胜利归来，然后呢甚至不是不可能，他在胜利归来的时候把别国的公主掳来了，然后呢就跟他结婚了，就不是不可能。从字面上来看，那因此你从字面上来看，如果不用我觉得不用灵异来看，我这里的灵异是正面的话，这里又开始恶心了，又开始拍马屁了。这个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就是在讲什么？哎呀，王啊，你的衣服好香啊，这什么多恶心啊。你跟王后跟公主讲说，各位姐妹，今天有个弟兄说你衣服好香，都什么色狼，我要检举你。何况是男人，哪有那么娘娘腔的，什么香格格啊，讲这都干嘛讲这些。然后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声音，有人说这就是那个娶亲的那个大典在象牙宫里面。那这种奢华呢，通常在所罗门的时候比较多一点，所以有人说是所罗门的时候，这些我都觉得有可能。只是如果最重要的没有讲到耶稣，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又要灵异来解了，这都是现代学者很反对的。如果这里是王是指耶稣，如果是指王的胜利以后娶的
心腹。那各位，我觉得最恰当的解释就是教会归于耶稣嘛，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嘛。那耶稣的圣灵不就正是他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就是圣灵的降临吗？圣灵降临不就是包括这里的喜乐油膏你让教会产生吗？教会固然你可以说在旧约以色列就有了，固然你可以说耶稣跟随那群小错的人就是教会，但是比较实际的你可以说是五旬节以后有着教会有一群人的，那都是耶稣得胜以后的结果。所以你把这里的文字用在耶稣的拯救、耶稣的高升、圣灵的浇灌、教会归于耶稣，不是很可以吗？那甚至如果你把这段经文用在整个的救恩历史上也可以，这段经文你跟启示录来看也可以是讲到说在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名和你的附加。照字面上来讲，你是好像什么文成公主下嫁到西藏去一样，或者是什么王昭君去和番了，当然觉得很可怜嘛，在那里哭嘛。或者是所罗门从埃及抢来一个公主了，或者是各位，一切这些抢啊杀都没有。在我们中国以前也有这种虚假恶心的事，就是新娘子要嫁过去的时候，在轿子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因为这表示什么？我很想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并不想结婚，这都叫死相的，要装的。哎呀，我不想去啊，好想爸爸妈妈，我根本都不想结婚。哎呀，什么时候回家？你真的把他送回家，他哭得更厉害。但在这里，如果只讲这些，实在是不必讲吧。在这里可能讲的是什么？你不要想你的附加，不要纪念你的名。这不是也是圣经里的救恩里面很丰富常常有的吗？从亚伯拉罕开始，所有得救的人都有个特点，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附加，不再回去了。所以这里不是我觉得很清楚地讲到，我们嫁给了耶稣，我们成为耶稣的心腹，我们不再想念我们过去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过去在罪恶中间的最终之乐，我们不再想到这些了。然后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就是我们照字面来讲，我们照字面来讲，就是那个公主呢，终于愿意死心塌地地嫁给所罗门了，她不去再想那些悲哀的事情。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这羡慕可以讲的就比较夸大一点，意思就是说王就很喜欢你。因为各位，王怎么会喜欢那个公主一直在那里哭哭啼啼呢？当然是喜欢，哎呦，新娘子很喜欢，嫁给我嘛啊！王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你已经忘记你的夫家，因为你愿意把你自己完全当作这家的人了。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哦，弟兄们，结婚的时候务必把这句话抄下来给你的老婆哈。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哦，当然我弟兄们不应该有这种狂妄和自大，这里还是把它用在教会对基督的态度吧。我们爱他，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的罪恶，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罪恶的本性，我们忘记以前世界上的快乐，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主，而且我们继续的因着他加给我们的荣美。我们越忘记过去，我们就越荣美，耶稣就越喜欢我们的美貌。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敬拜他啊。所以这里你把它想成所罗门的迎娶，可以的，可能有这个，但是圣灵在感动的时候应该也是叫我们想到教会，想到耶稣的得胜。因为我再一次说，我一切的推想，因为有圣经的根据，的确在希伯来书把这用在耶稣的身上，直接用在耶稣身上，其他娶亲的地方也有间接的经文来证实。第十二节，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各位，这你我们看到好几个，这你一开始是指着王，第二个是指着上帝，第三个好像是指着教会，王的老婆。所以十二节的推罗的民送你礼，向你求恩，那个你是谁呢？我觉得三个都可能，向天父、向耶稣、向教会求恩典都可能，而且没有什么冲突，互相都是补足的。那你就字面来讲，你也可以讲，哦，这就是所罗门在结婚的时候推罗王来送礼了，还有很多的不管是百姓或者女子啊来送礼了。因为所罗门王跟推罗王有很多的交情嘛，啊，当然也有一些不和哈，但是送礼了，民中的富足人来求恩，这句话也有意思，应该是民中的贫穷人来求恩嘛，怎么是富足人也来求恩呢？我想他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所罗门的丰富，没什么贫穷人，但是再丰富，也需要知道这个丰富是从王这里来的，所以他来向王求恩。第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

用金线绣的，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这里恐怕又是指着王了。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这都可能在讲到说那个公主嫁进来了，也嫁进来的时候，在西方有这种传统嘛，就是还有很多陪嫁的宫女嘛，伺候她的宫女嘛，带进去。十六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十五、十六节从字面来看就是，哇、哦，时间隔了很久哎。十五节是他们结婚，十六节是孙子都出来了，儿子也出来了，子孙接续座位了。那我想重点是在讲到说，整个我是觉得教会世世代代可以下去。那如果再讲所罗门，也可以讲有这个祝福嘛，因为物质上祝福也是有，当然要应验，当然是应验在教会身上。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这个如果你说是所罗门，那实在是不对嘛，哪里有万代纪念所罗门？谁纪念所罗门？万代纪念耶稣啊，万代纪念上帝啊。所以这个经文我觉得还是指用教会的观念来解释最恰当。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0: 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主啊，恳求你告诉我。
1: 耶稣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34章。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和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逊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他掩面，谁能见他呢？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使不前进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

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张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约伯记第36章。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再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为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约伯记第

0: 第37章。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呀，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每天会按时播出已经编排好的节目。如果你在固定的时间里面错过了你喜爱的节目，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重播节目，随时收听您所喜爱的节目。如果你要再次收听已经播出的节目，同样的可以点击重播节目收听，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礼拜。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以色列被埃及打败，又被他们把国王给掳走，接着埃及王尼哥又找到了一个约西亚王的儿子叫做以利亚敬的当他们的国王，同时还改了他的名字叫做约雅敬。这下子以色列似乎又变成了埃及的附庸国，凡事啊都得听从埃及了。本来好好的被上帝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族，自己却背弃了上帝，现在又去给人家当奴隶，真的是太可惜了。这段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似乎要渐渐走进尾声了，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约雅敬25岁的时候，因着埃及王的安排，他突然成为了犹大王。之后，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1年。可惜呀，他大概是因为是埃及人扶植他成了国王，所以他就特别的尊重埃及，在信仰上更是做好多天父上帝看为邪恶的事，还去拜了好多的偶像，好像当时的埃及人一样的。可是这样一面的倒向埃及，在中东的区域，他接续亚述起来的新霸主，就是当年来探访西西家王的新巴比伦国。他们为了要掌握以色列和迦南这个地区，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世界的通道，他们就大肆进军的前往这个地区，要把当地的控制权抢过来。而约雅敬王就正面临这个威胁。可是不要忘记了，约雅敬王可是由埃及撑腰的，所以当约雅敬王面对这个强敌的威胁时，就一方面开始准备打仗，另外一方面也赶紧向埃及求援。只可惜埃及这个时候早就已经是外强中干了，这个古老的国家一直以为自己是当时文明和军事的大国，忘记自己曾经被亚述打败过，国力相较之下，他早就是大不如前了，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新的巴比伦国。因为巴比伦他从古老的大国曾经衰败成为一个小国家，而又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打败了过去的强国亚述，又成为新的霸主。当时带领巴比伦的国王是尼布甲尼撒，他知道这个倾向埃及的犹大国，他就一直直接下到犹大的南方，把上来要援助他们的埃及大军是打个落花流水，接着再转过头来去攻击犹大。就在约雅敬在位的那些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了犹大，就这样逼着约雅敬向巴比伦认输，犹大就从埃及的附庸国变成了巴比伦的附庸国。整整经过3年的时间，这几年当中，埃及王和他的军队已经没有办法再出兵超过到埃及境外的地方了，这些地方都被巴比伦王给控制，那些原来属于埃及的土地全部都已经被巴比伦夺了过去。也因为这样，加上天父爸爸对犹大这些年背叛的审判，除了巴比伦的攻击以外，那些叙利亚、摩押和亚门的军队也都趁着犹大衰弱的时候轮流的来攻打约雅敬。其实这也是按照上帝借着很多先知曾经对犹大百姓所警告过的，用他们来处罚犹大过去的叛逆。约雅敬这个国王其实是越做越窝囊，被巴比伦统治的当中，他又开始处心积虑的想要找机会反叛巴比伦的统治。果真，这个约雅敬王就在当了3年的巴比伦的附庸国之后，他开始起来叛变了，他不再尊重巴比伦是他们的统治者。当然，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就派军队来镇压，没有多久约雅敬就被打败了，而且随着那些被抢走的圣殿的物品和财宝一起被带到了巴比伦去，后来也死在那个地方。接着他的儿子约雅敬就继承他做王。约雅敬其实不是巴比伦国帮他们所选的国王，而是犹大国被打败没有多久，约雅敬王一被巴比伦人带走之后，就赶紧新立的国王。约雅敬一方面也不去检讨这是不是上帝给他们的审判，反而更是去拜那些其他的神明，想要祈求可以帮助他打赢这场战争。约雅敬登基的那个年纪是18岁，正是使年轻气盛，虽然没有立刻向巴比伦挑战，可是也开始准备着。而巴比伦王可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犹大国，他们暂时先把抢到的东西带回巴比伦，另外一方面也将主导叛乱的约雅敬王杀了，好警告每一个跟他们作对的附庸国，接着又回到犹大去。这正是约雅敬才刚上任没有多久，尼布甲尼撒王的大将率领巴比伦的军队要再次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是团团围住。随着攻城的攻势越来越紧迫，尼布甲尼撒王更是亲自来到耶路撒冷，
这下子约雅金知道再打下去整个犹大国都要灭亡了。于是约雅金王和大臣商量之后，就把自己绑了，又带了他的母亲、儿子、将领还有王公臣仆这些人主动的出城去向巴比伦王投降。这个时候是尼布贾尼撒在位的第八年，就把才刚刚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才三个月零十天的约雅金给俘虏去了，又趁机搜刮了好多的财宝。这回他可是把圣殿和王宫里面的财宝全给搬到巴比伦去了，正像天父上帝借着许多先知所预言的一样。巴比伦王还干脆把所罗门王为圣殿里面所制造的一切金器带不走的都给捣毁了。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要断绝犹大的叛变，除了把国王带走是不够的，他干脆把耶路撒冷人民当中那些当上高官还有勇敢的战士总共抓走了10000人，还把当地很厉害的工匠跟铁匠都给当作俘虏带走，只留下百姓当中穷困没有技能的人，等于是把犹大国的精英分子还有王室的继承宗族都给带去巴比伦。这样即便犹大百姓想要叛变，一是没有合适的领袖，二也没有足够精良的武器设备。最后尼布甲尼撒再选了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来当犹大王，以此来巩固巴比伦王在这里的控制权。这个新上任的西底家是在他21岁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扶持下成为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1年。而这个在国家这样悲惨之际突然上任的犹大王一样没有警觉到国家正按着天父爸爸的预言一步步走向灭亡，他还是不听天父爸爸的教训，依然去做那些天父爸爸伤心的事情，因此这一场灭国的审判也一步步的逼近了。西底家这个王却好像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有机会可以脱离巴比伦的统治。小朋友，有没有发现犹大国是怎么来的呢？他们真是忘记了天父爸爸当年在他们国家民族中的带领，总想要靠自己，靠那些其他的神明，靠埃及，却失去了一直爱他们帮助他们的天父爸爸。记得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依靠天父爸爸哦，因为这样才是真正的聪明呢。儿童圣经故事今天先说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怎样带领孩子来读圣经呢？中港台的时间，晚上7点到8点，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7点，我们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把新约和旧约的道理告诉孩子们。希望你带领你的孩子也来一起收听。

好主度在世的光阴，神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一路跟随，一路信靠，我想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形象，你准备好了吗？创世纪第一章26-31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0: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莱纳完成了舞蹈的最后一个动作，就一直保持着他的姿势。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尽可能的收腹，眼睛转向后面的那排女孩。她的个子比其他的人高，尽管她非常努力了，但她仍然无法理想的收腹。
1: 非常好，
0: 舞蹈教练苏珊夫人说。莱纳摇摇头，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好。苏珊夫人扬了扬眉毛，
1: 怎么了？
0: 女孩们陆续离开教室，莱纳等到屋子里没人了才说，
2: 我是这里最大的。
1: 啊，什么？
2: 我是说我是这里个子最大的。我感觉很怪异，当跳舞的时候好像每个人都指点那个大块头女孩笑话她。
1: 哦，莱纳，你是个美丽的舞者，不要去猜测别人怎么看你。另外，我也不想让我所有的学生看上去都一样。
0: 莱纳没有回答，但他不再看镜子里的自己，转头过来看着苏珊夫人。
1: 你知道吗？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没有动物，甚至没有天使能反映上帝的形象。当上帝完成创造后，他看一切都是好的。想象上帝拍着你的后背说，哇，看看莱纳，我创造的多好。
2: 上帝认为我是他美好的创造吗？
0: 莱纳试着想象上帝从尘土中创造亚当的景象。
2: 当他创造亚当时，他知道有一天也会创造我吗？
1: 啊，是的，他知道。他爱你，莱纳。他甚至让他的爱子耶稣为你而死，这样你才能被从最终拯救出来，真正活出上帝的形象。
0: 莱纳笑着拎起他的舞蹈包，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了他，让他的儿子为他而死。他以前只是听过，但今天他被深深触动了。亲爱的孩子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你是否担心自己的容貌呢？记住，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每个人，也包括你。他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独特的人，并深深爱我们，以至于差遣耶稣为我们死。你不必和别人比较，记住，你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并且被他深爱着。你很特别。今日秘诀，你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今日金句，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下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和思想神的话语，也愿神拉短我们之间的距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因为主的话语而心灵得饱足。很多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神是创造主，他造了宇宙万物，也造了人。圣经的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先造万物，然后才造人。之后呢，神便歇了他一切的功，也就是说，神的功都圆满地完成了。神在前面五天造了万物，他的心却不满足，直到第六天，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的心意才得到满足。如此看来呢，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那么神造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人做事情往往有目的，神做事当然更有目的了。可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很难找到直接有关神造人的目的这方面的讨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去接受。神造人的目的是许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呢，只能从一些相关的经文当中进行初步的探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的经文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包括造人在内，都是出自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就包含了神的心愿、计划和指引。从神的旨意当中呢，可以体会到神造人有几方面的目的。首先呢，人被造是为了要荣耀神。以赛亚书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根据这段圣经呢，神造人是为了神的荣耀，因此呢，神要求我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人的身份尊贵，因为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神是个灵，他也赐给人尊贵的灵。因此呢，人有自由意志、理智、感情等等。神赐的灵呢，也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神，并且和他交往。人有了神的灵，就应该具有神的众多属性，与他同心，充满他的荣美，充分地彰显他。我们越像他，越与他同心，他就越得荣耀。因此呢，我们不但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还要在地上向万国万民做他的福音使者，越多的人归向神，神就得到越多的荣耀。第二点呢，神造人不但是为自己得荣耀，也希望人能够分享他的荣耀。人如何分享神的荣耀呢？分享神荣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换言之，神造人是希望人成为他的儿女，让人像神一样有他的荣耀。因此呢，神造人的目的也包括了使人成为他的儿女。圣经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有些结婚多年没有生养的夫妻，在领养孩子的时候，绝不可能找一只动物来做他们的儿女。因为动物与人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在本质上人与神最相似，有最深的关系。我们不但要成为神的儿女，更要进入神的荣耀，与基督同作神的后嗣，承受神所造的万有。神造人的时候，对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人却犯罪辜负了神的期望。但是呢，神也早就知道亚当及他的后裔会因为悖逆而失败。虽然人在罪中堕落，污染了自己的形象，可是神始终不改对人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替悖逆的人死，使本来该死的人能够得到救赎，让人恢复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因此呢，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决定了人与神的关系。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但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还可以和神一同在永世里面享受与神同在的荣耀。想要成为神的儿女，唯有靠着耶稣。只有接受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就能有主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第三呢，神造人，除了让自己得荣耀，还要人做他的同工，管理地上的万物。创世纪中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原来呢，神造人是要人当海陆空总司令，管理世间的一切。当人顺服在神的权柄和旨意之下，神乐意让人与他同工，在他荣耀的计划当中向着同一个目标迈进。而人在侍奉中和管理工作中，可以每天都体会到神的旨意。可是呢，撒旦会用各样的诡计来挑拨离间，让神的管理同工人有时候被他所用，反倒成为破坏者，人为的破坏了神造的自然界。神并没有简单的去消灭掉撒旦，而是要透过历史的事实证明，只有神才配管理宇宙，做王，得着天使和人的心。神也要兼顾他拣选的人，与他一起来对付仇敌，使魔鬼被捆绑。透过这个过程，也使得全宇宙都对神心悦诚服。神还要人与基督一同作王，希望人与他一同管制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界、人类和灵界。他愿意人与他一同征战，一同分享他胜过仇敌的荣耀。

0: 四点，神造人也让人能够分享他的属性。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谓形象和样式呢，不是指照神的相貌，而是指照神的性情、神的本质而说的。就如他的良善、慈爱、公义、圣洁、荣耀等等本性。也就是说呢，神是照着他的属性去造人的。彼得后书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将他的性情赐给了人，愿意人脱离世间一切的败坏，希望宇宙间充满了具有神的性情的人，让神与人都得享最大的幸福与喜乐。神就是爱，他要我们享受他的爱，也要我们爱他，使他有满足的喜乐。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从神给我们这最大的诫命，可见神造人的目的以及对人最大的要求，就是要人爱他和彼此相爱。神就是爱，他要在宇宙当中建立一个充满着爱与幸福的世界。神的爱何等伟大，全世界所有的人心也容不下他那永恒不变而且长阔高深的爱。爱对方必定渴慕与对方常在一起，所以神渴望与我们在灵里联合，彼此相亲相爱，彼此分担分享。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将来有一天，我们更要与主面对面，亲眼看见他的荣光，那时候我们永远与他在一起，同活在那荣耀辉煌的国度里，再不分离。这就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体会到的神造人的目的。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创造了万物，又创造了人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灵，用救赎的恩典分享你永恒的大爱，接纳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将来与你一同作王。谢谢主，愿你的名在全地得荣耀。祷告是奉靠主你荣耀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BBN 的免费圣经学院秋季开始招生，目前在世界各地我们有接近500位学员接受装备。还没有注册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注册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你可以到圣经学院的网页注册，网址是 www.bbnbi.org。 注册非常的简单，只需要5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学员，请你今天就来注册并开始学习。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主餐之夜，读出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20到30节。

0: 请各位翻开马太福音书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要从二十节念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从二十到三十节，找到了，我们恭敬站立，一同诵读神的话。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只必要去世，正如经上制作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活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恭敬祷告。天父啊，这是深深的一段篇章，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也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主啊，我们已经遵照你的吩咐领受了饼和杯，求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主耶稣吩咐门徒在逾越节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让我们想起那古老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上帝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在最后的一个晚上，上帝交代他们说，每个人要宰一个羊羔，把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因为半夜的时候有死亡的天使要查看每一栋房子，如果没有羔羊的血，长子就会被杀死。这一段历史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和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预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舍命在十字架救赎我们的一个恩典。主耶稣吩咐门徒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餐的来源。根据教会的传统，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主耶稣是在马可楼上预备筵席的。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旅游的话，人家会告诉你说，就是这一栋楼，以当时的标准来说是一座大楼，因为可以容纳不少不少的人，至少120人以上。这个楼是教会的发祥地，主耶稣在这里设立晚餐，早期的教会在这里聚会，这也是圣灵降临的一个地方。那天晚上，除了主耶稣和十二门徒，肯定可能有一些侍候他们的人，而那天晚上所预备的食物也都有象征性的意义。今天我就列列提几样，他们必须要一个烤熟的羊肉，羊肉当然 给我们想起就在那一夜节的晚上，他们宰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的那一段历史。他们还有无酵饼、除酵饼，为什么他们预备除酵饼呢？因为酵在圣经里面代表罪，水没有酵的饼代表我们要洁净自己。另一方面呢，当然有历史的典故，当上帝吩咐他们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那些饼还没有发酵，但是他们必须匆匆忙忙的离开，为这缘故他们就带着无酵饼离开了埃及。另一方面呢，他们要预备一盆的盐水。为什么预备盐水呢？因为是要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所流的眼泪，他们哭泣的眼泪上帝都纪念的。也纪念一件事情，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上帝怎么分开红海的水，成到两道墙，让他们平安走过。另外呢，他们预备苦菜。为什么要预备苦菜呢？就提醒他们纪念一件事，他们过去在埃及成为奴仆的痛苦。另外他们要预备果酱，还有一些归宿的树枝放在一起的果酱。那就果酱又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做这个砖头的那一段时间，埃及人强迫他们辛苦的工作，做砖头来建造城墙。就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们在痛苦中被埃及人所奴役，这是来纪念他们受苦的那一段日子。不但如此，他们还要预备4杯的水。为什么要4杯的水呢？是因为要纪念4件事情。那一件是什么事情呢？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6章6到7节。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伸出我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神。所以当他们拿起第一杯来喝的时候，他们感谢神释放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他们喝完了，再有其他的一些仪式，第二杯在举起的时候，他们说感谢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拯救我们，他们一同干杯了。第三次的时候，他们感谢神拣选他们为上帝的选民。最后第四杯，他们举起来，他们说感谢神，耶和华应许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上帝，然后他们一同干杯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个仪式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有意义。我们主餐也一样，当我们拿起饼拿起杯，那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大爱，我们要存一个感恩和恭敬的心。不但是如此，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我们看到在那主餐的晚上，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主耶稣非常伤感的一句话。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犹大卖主需要应验诗篇41篇第9节所说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什么意思？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是以色列人表达的方式，就是最亲密的战友要出卖他，最亲密的朋友要出卖他。这是以色列人的表达的方式，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当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 耶稣说了这一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为什么耶稣讲这一句话呢？这是个爱的请求，盼望犹大回头是岸。这是个爱的警告，盼望犹大先言勒马。可惜犹大到底还是卖了耶稣。约翰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赤身爱进耶稣的怀里。这个耶稣所爱的是指着约翰，约翰靠在耶稣的胸前。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所以约翰就顺着靠在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到底是谁？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个，拿了一个饼递给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他说这话。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因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做给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就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在这里就引起一个人的好奇，为什么主耶稣拿了饼给加勒人犹大，门徒还认不出谁出卖他。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犹大是负责财政的，所以是主耶稣的财政部长，是主耶稣最亲信最亲信最亲信的一个人。他们不敢相信犹大，在耶稣身边的这位犹大会出卖他。为这个缘故，当他们看见主耶稣把饼交给他的时候，他们想不可能是这个人，其他的还有可能，但绝对不是他。但竟然是他，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剧。耶稣最信任的人用亲嘴的记号卖了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带着钱囊，所以当主耶稣把饼交给他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对他说，你赶快去买应用的应该用的东西。买什么东西呢？主餐的东西不是准备好了吗？如果临时买不是来不及吗？原来在主餐的时候，以色列有个习惯，他们要做给穷人，要做善行。为这个缘故，可能他们说，哦，大概是主耶稣叫他买一些东西准备做给穷人用的。圣经里面记载，犹大说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是在夜间。夜间这两个字让我想起很多的事。在那茫茫的黑夜里面，这位犹大越走越黑暗，最后卖了耶稣，最后他自己吊死在一棵大树上。弟兄姊妹，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当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要自我反省，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了。为这缘故，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来领受主餐的。为什么我们要先唱诗准备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要有一点的时间来安静默想，做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为什么我们不但要检视自己，我们要在神面前忏悔，要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这是保罗的教导，若不然的话，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了。那我们怎么反省呢？当然要求神赦免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不合神心意的事，恳求神的赦免。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让我就用主耶稣所讲的几句话当作今天来省察自己的一些提示吧。主耶稣曾经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基督这两个字，它代表三个含义的。 第一个是一个君王。我们问问自己说，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里面，他坐在宝座上吗？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君王吗？一切荣耀归给他。他是个祭司，他是祭司，是为我们舍命的一位祭司，他是我们的一个宗保，我们要感谢他吗？我们要经常记得，我们今天成为蒙神救赎的人，他甘心为我们舍命，并不是很配的，那是因为他的大怜悯。不但是如此，他也代表先知的。那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那主耶稣所说的话，圣经里面的教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一个我们生活最高最高的一个标准呢？今天世界上有不同相对的道德的伦理观念，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坚持圣经里面的教导呢？所以当我们要自我反省的时候，问问一些，我们是不是认耶稣是基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这里有些慕道的朋友，圣经这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的。他是人类唯一的宗保，神与人之间唯一的可以救赎我们的一位救赎主。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里的话，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这位耶稣。如果你接受了耶稣，你是应该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表示，因为主耶稣说过，在众人认我，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必认他，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接下去让我们再一看一看主耶稣所讲的话，那是在我们所刚刚念的登山宝训，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心你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质问，他质问我们，我们和外邦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到底生活道德的标准有什么不同？耶稣说，如果你单爱爱你们的人，那外邦人也是啊。如果你单情爱你的弟兄的安，税吏也是啊，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能爱与我们不同的人吗？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还仍然爱他，包容他，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别人可以看出我们与众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这是一个挑战，这也是让我们好好思想的一个问题。也许我提最后一个了，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是不是是我们生命中的挚爱？耶稣为我们舍命，你甘心为他舍命吗？我就常想，古代的基督徒为主耶稣寻道，被丢在狮子坑里，被丢在那动物园里面，荆棘场里面被火烧。就说近代来吧，中东的动乱，多少基督徒被杀害，多少那种残酷的、惨无人道的那一些图片呢、啊？我们看了都感到恶心。但是这帮基督徒视死如归，他们为着耶稣被人钉十字架，为着耶稣被杀了头。我就常想，如果有一天有人拿一把枪放在我们的头顶上，问我们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的话，我一枪打死你，你怎么回答？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拿一把刀放在你的颈项上，说你是基督徒吗？若是的话，我一刀把你杀死，你怎么回答？为什么古代的圣徒， 为什么这一群基督徒甘心为耶稣而死，视死如归？除了当然因为他们爱耶稣，另一方面他们坚信神的话，知道当他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会回到天上那里去，所以他们义无反顾为主耶稣，他们甘心舍命。我们呢？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求神怜悯我们。那么主餐的一个回顾，当我们想到主餐的时候，当然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圣经这么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当我们回顾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使我莫忘克西玛尼，使我莫忘主的痛苦。我们也要回顾一下，试想一下主耶稣所说的话。在主餐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话，我相信你以我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就是主耶稣洗门徒的脚以后，主耶稣说，我是你的父，这是你门徒的脚，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洗脚，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主耶稣一而再的一个教导，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教导。然后你知道，当主耶稣还没有被捉拿的时候，有一个被称为至圣所的祈祷，就是主耶稣临别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祈祷，当他还没有走上，当他还没有被捉拿以前的祈祷，他祈祷什么？他祈祷合而为一。正如父与我合而为一，他祈求教会也要合而为一。他祈求什么？教会要圣洁。他祈求教会出世而入世。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所关心的，教会不能与世界同流合污，我们要出淤泥而不染呐、啊。这是主耶稣心所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接见主餐的时候，让我们回顾这一些主耶稣所做的事，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所问的问题，好让我们每次领受主餐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最虔诚的心，也带着感恩的心，知道我们言是不配，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全是神的恩典。当然主耶稣晚餐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走到哪里？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玛尼。那克西玛尼在哪里？在橄榄山，在橄榄山。耶稣说，我们不再喝这个了，直到有一天，我不再喝这个，直到有一天，在天父的国里，我们还要欢聚在一起。说完这句话，我们起来走吧，一面走一面唱诗。他们唱什么歌？根据传统的说法，他们可能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的篇段，因为哪一段圣经被称为哈利路亚的诗歌，特别是136篇被称为一个最伟大的哈利路亚诗歌，因为那里重复一句话，讲了一句，然后下面接下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讲了一句，下面接下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面唱一面走到橄榄山。你知道橄榄山是什么一个地方吗？撒迦利亚先知预言，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要降落在橄榄山。撒迦利亚书第14章说，主耶稣要上帝要从天而降，肯定是主耶稣从天而降。橄榄山要分成两段，向北挪移，向南挪移，从西到东成为一条路，以色列人他们就要从这里逃跑，那么上帝和的众圣者一同降临。也许这是一个意表性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个意表性的做法是在橄榄山。 主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领受主餐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中，你可能曲曲折折，可能遭遇许许多多的事，可能你有许多的愁苦，许多的苦难，然后你要记得，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他要迎接我们到一个没有黑暗、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永远的天家，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为这缘故，让我们看淡这世界名利富贵，也让我们看淡世界上我们所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和苦难，这一切都要过去，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为你邀请的嘉宾是朱曼华老师，他与我们谈论的话题是亲子之间的肢体接触。朱老师你好。
2: 林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经过前三天在节目中的分享，我相信对很多当父母亲的听众朋友来说，都会啊重新的思考应该如何的借着肢体的接触来促进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哈。
2: 是
0: 啊，但是跟孩子之间的肢体接触和孩子的年龄层也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哈。
2: 是
0: 换句话说，比较年幼的孩子也许父母就比较容易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2: 对，
0: 但是当孩子渐渐长大以后，做父母的人也许就需要加以调整一些接触的方式了。
2: 是的，像如果说父亲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你从来就没有对她表示过肢体的亲近或者是接触，这时候父亲就需要有智慧，你从语言开始，比方说跟她做个游戏，两个人像握握手，两个人碰碰拳头，两个人像做一些游戏，这样很简单的肢体接触。那如果说女儿比方说有什么事难过的时候，你就开始摸摸她的头哈，摸摸她的额头，从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我相信只要你心里面真是愿意跟你女儿接触，而你心里面又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是一个清洁，是一个健康，是个正常的，神一定会引导做父母的。因为在十多岁 teenager 父亲跟女儿的关系，儿子跟母亲的关系，对他们以后性别的认同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早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从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建立。若是一个父亲跟一个女儿从来不去理他，从来不睬他，轻看他，他以后要么他出去以后哪一个男的对他好，他马上就心就动了，要么他将来可能是对
0: 任何异性都会有那种排斥感，
2: 是
0: 恐惧感。
2: 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真是影响孩子太大了。感谢神，神愿意给我们有智慧，神愿意帮助我们做父母，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好好做父母，我们先回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神会开一个很敞开的门，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孩子们接触。比方说你如果碰到一个很好的电影，你可以说哎呀女儿啊或者是儿子啊，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电影，这个电影怎么好怎么好，那你可以跟他一起看，然后大家还可以讨论，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亲近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啊，叫他们就坐在旁边跟他们好好的谈话，所以有很多的机会来跟我们孩子认同。
0: 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听众过去从来或者很少跟你的孩子有肢体接触的话，希望你能够去感受到你的孩子他们的心中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希望能够跟父母建立一种更亲密的关系，而透过适当的肢体语言，我们真的能够向我们的孩子传递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孩子我爱你。
2: 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当我们一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手握着手，我想这个是比较自然比较正常的一个方式。或者他们生病的时候，你手放在他们的额头或者放在他们的身上来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也在想到说，在主日学当中或者在学校当中，我相信听众朋友中间有一些老师，做老师我们也鼓励有一些肢体接触，那老师跟孩子肢体接触跟父母又不一样，像主日学的老师又不一样，那这样的肢体接触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哈。就比方说老师跟学生呢，保持在一个手臂内的距离哈，用很尊重的方式或合宜的方式跟孩子接触，轻轻拍他一下或者是碰碰他哈，这样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动作。孩子的世界尤其越小的时候，他的世界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父母，你给他什么都好像一个种子放在他里面，他会慢慢慢慢发芽。所以我们现在都一直在撒种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耕耘的工作，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在这边方面更加小心一点。
0: 嗯，是。那么朱老师，这个星期你谈到亲子之间或者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肢体接触，现在想请你也谈一谈 是否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经文啊，谈到与肢体接触有关方面的这些例子？
2: 是，我想说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来，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想这是第一个，他愿意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当他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中间看见耶稣有许许多多的例子，他怎么样来亲近人哈。那我们看了在马可福音的地方提到，有人说把小孩子带来要来见耶稣，要耶稣来摸摸他们，门徒就不高兴了，就说你这带着小孩子来干什么哈？耶稣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这是耶稣对小孩子那样的亲近，抱着他们，很亲近他们哈。我们在旧约，我们也记得在以赛亚书46章提到，神对以色列家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你看到神对我们人哈，小的时候抱我们哈，从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宝宝我们，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仍然怀揣。所以不是老年人哈，他们就不需要肢体的接触。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是讲到说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些肢体接触，同时对我们年老的父母，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回馈哈。他们可能躺在病床上了，或者是没办法动了，坐在轮椅上了，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我们抱抱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这个人跟人肢体接触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触媒。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哈，人在电脑时间太多，好像人跟人中间都很疏离，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渴望被人家拥抱，被人家抚爱，被人家接纳。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话，离了你好远的，你往前进一步，他往后退一步，哎，这个跟人家感觉很不舒服。在这个建立这个接触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慢慢渐进的。跟陌生人中间呢，那个距离，你跟他越陌生，可能的距离越远。比方说在一群人开会的时候，可能是5-6尺的距离，但你在朋友跟朋友中间呢，可能是1-2尺的距离。你越亲近，你看情侣在一起，两个人就黏在一起，抱在一起了哈。所以常常那个肢体的接触可以表示出人跟人中间的距离是多少。你的孩子常常跟你有接触的时候，他跟你的距离很小，所以当他跟你距离很小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有了什么事情，他一定会第一个想到跟他距离最近的人，他会去跟他分享。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边一直鼓励跟我们的孩子有好的关系，当我们跟他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在外面碰到什么事情，他一定会来找父母的。
0: 嗯，对，刚才你所举的这两处的经文啊，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啊，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非常遥远不可亲近的神。
2: 是，
0: 相反的，他是那位，你看他用这些的词句啊，宝宝啊，怀抱啊，怀揣啊，用这样的一些的非常感性也是非常深情温情的这些的词来表达神对我们的那份的情，那份的爱。
2: 是
0: 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呢，他真的是一位充满深情和温情的神呢。
2: 是是，我是觉得但愿我们所有做父母的爱能够被神再次来激动，因为神就是这么爱我们。那我常常想到说，因为我是从一个家庭比较不太表示爱的，所以我一直在学习。那但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就比较自然的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先到这个生命的活泉当中，在他乐河中间，我们来吸取那乐河的水，充满了神的喜乐，我们可以去爱别人。
0: 对，让我们先来到这位充满慈爱的神的面前，不断地向他领受支取这样的一份爱，那么我们就会有力量去爱其他的人了。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15章7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描述了这些使教会误入歧途的人的三个特征。对于非常熟悉圣经的牧者来说，这些特征当中至少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整个教会也应该受到这方面的训练。骗子的第一个特征是，他们是不受约束的人。保罗在第十节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不服约束这个词在第六节出现过，用来描述长老的孩子不可以过着放荡不羁、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自己做主，不顺服父亲的权柄，使得他父亲不具备做长老的资格。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骗子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好讲空话。保罗在第十节进一步把这些假教师描述为说虚空话。他们很流利，但是很肤浅。也就是说，他们很擅长演讲，但是当你仔细评估他们演讲的内容时，说得好听点，就是他们对圣经的讲解很肤浅，说得难听点，他们是在误导人。一位作家说过，你总是可以通过他们天花乱坠的空谈来发现这些没有传授真理的人。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中，耶稣成了一个治疗师，一个朋友，一个重要的人，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福音信息可能会在讲到快结束的时候提一下，但那只是福音的门面装饰。迈克尔·霍顿广泛评价了乔·奥斯汀、乔伊斯·麦耶、杰克斯和肯尼斯·科普兰等知名演说家和作家所布道的内容。他们可能会在讲道结束的时候要求人们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这让他们听起来更合乎圣经。但他们讲的是什么救主？救赎人们脱离了什么呢？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他们最多只会谈论把人们从不满意的工作、压抑、疾病或者是自卑当中拯救出来。圣经是他们教导和建议的一个资源，但不是他们教导的最终的那个唯一的来源。霍顿继续写道，当他和妻子抚养他们的三胞胎时，他们到处寻求人们的建议，他们不一定会从基督徒那里得到最好的建议。他说，他们得到的一些最好的建议实际上来自于他的理发师和他妻子。他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圣经来告诉你，你的孩子需要有规律的睡眠，良好的沟通能改善你的婚姻，或者是离婚会对孩子带来很多伤害，或者如果你不管理好你的信用卡，你就会成为信用卡的奴隶等等。这些信息不需要从圣经当中得到。当然，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远不止这些，但有很多非基督徒比一些基督徒做的还要好。霍顿想说的是，实际上没有耶稣，人们依然可以减肥、戒烟、改善婚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基督信仰只不过提供了道德方面的建议，比如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何过一个最好的生活等等，那么我们又是谁？凭什么说我们的宗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因为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道德学说，人们也可以根据那些教义成为更好的人。如果宗教就是伦理道德，如果你把基督信仰归结为只是一些好的建议，那它就会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导可能看起来与我们的生命相关，但实际上它已经在道德疗法的市场当中迷失了。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尤其是现在
这么多假教师所兜售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些好的建议和道德上的陈词滥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使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核心，不在于它的道德准则，而在于这个信仰的造物主神。尽管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拒绝了他，但他依然通过他的儿子使他们与自己和解。基督教的核心是福音的故事，就是神在基督里使我们与他和好的好消息。这是基督教的显著标志。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我们是谁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单单靠着对基督的信而有了这样的救主、这样的主、这样的救恩，我们就蒙了神的救赎，与他和好，披上了基督的义，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假教师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关注的是怎么去

芯片高手给了你你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随后你会意识到它其实真的不能满足你。大家想想看，如果钱能让人快乐，那么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就应该是最幸福的，而这个星球上最贫穷的人也就是最不幸福的。但其实你也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同样，如果健康能让你满足，那么生病的人就没有快乐，私人健身教练和经常锻炼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但其实你也知道事实不是这样。骗子给了你你以为是你想要的，但最终他们所给的只是空洞的承诺。如果有天使出现，可以满足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愿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愿望会非常符合当代的基督信仰，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像所罗门那样，他是唯一一个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所罗门寻求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智慧。我觉得大家会喜欢我最近看到的这个故事，说有个天使来到一对60多岁的夫妇面前，说我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实现一个愿望，女士优先。那个女士说，哦，太好了，我一直想去加勒比海坐游轮，我想为我和我丈夫买个头等舱的票。天使说，当然可以。然后噗的一声，他手里就有了2张头等舱的票。接着天使看着他的丈夫说，好了，轮到你了。他看着妻子咧开嘴笑着说，我想和一个比我年轻30岁的女人一起乘船旅行。天使说，好的。然后噗的一声，他马上就变成96岁了。属灵方面的骗子总是有市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会迎合他们所兜售的东西。比如现在就过上富裕的生活，现在就让我康复，现在就让我的孩子考上名校，现在就让我被提拔，现在就让我们婚姻的问题消失等等。弟兄姊妹们，如果人们得到了这些好讲空话的人所承诺的一切，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天堂呢？天堂还有什么可以吸引我们的呢？问题是，这些假教师承诺了他们根本就不能兑现的东西，他们会让福音从我们的生活中慢慢消失，这是骗子假教师们最终唯一能带给人的东西。在基督教邮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什么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文章中，作者所列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他们阅读圣经时，圣经真理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他们被神无条件的爱所吸引，他们不能像基督徒那样确定自己的罪已经被赦免，无法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他们的那个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他们所信的不是个好消息，甚至他们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得到了赦免。假教师们不能提供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保罗把这些告诉教会的带领者，让他们能引起警惕，并且保护好教会。这些假教师和骗子的第一个特征是，他们不受约束，不向任何人负责。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好讲空话。第三，他们鼓吹富有欺骗性的错误教导。保罗接着在第10节说，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最后这一句的字面意思是，他们是从

从割礼中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加入了教会，但是并不愿意完全接受新约。使徒行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基于新约的福音达成了共识。这个全新的有机体被称为教会，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下后诞生的。这些犹太人希望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然后再成为基督徒。他们要求外邦人受割礼，遵守安息日，不吃不洁净的食物，遵守摩西律法，服从拉比的教导。这些假教师基本上想把基督教变成另一个犹太教派。保罗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与这些犹太主义者斗争，他们常常尾随着保罗，搅扰他带领信主的人，攻击他的使徒身份，挑战他的权柄，破坏他的教导，歪曲他所传讲的福音。简单的说，这些人教导说，福音对于信仰来说还不够，你还需要点别的东西。他们教导说，恩典并不是生活的标准，换句话说，光有耶稣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进入天堂，你必须遵守戒律。而保罗对此可不想保持沉默，所以他在第十一节用了语气非常强烈的语言，告诉提多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字面意思就是把他们的嘴捂住，遮住他们的嘴。所使用的现在时态指的是持续不断的行为。这也让我们知道，长老牧者在留心警惕和指出错误教导方面永远都不可以松懈。提多，你一定要抓住这些骗子，抓他们个现行，然后揭露他们，让这些人住口，不是真的用什么东西堵住他们的嘴，而是用真理去回应他们，用真理来说话。这可以追溯到第九节中长老的资格，他必须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大家注意到这些骗子对羊群都做了些什么吗？保罗告诉了我们人被骗后的两个结果。第一，假教师们的钱包都鼓了。保罗在第十一节说，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教导这些内容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教导的主要动机是什么。这里的不义之财，新译本翻译可能更为准确，是可耻的利益。可耻的利益当然可以包括钱财，但也并不仅限于钱财。保罗还把它用在了其他地方，一些与经济无关的动机，比如名声、权力和社会关系等等。换句话说，这些教师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能从人们身上得到什么，而不是能给人们投资什么。他们可能会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说既然他们在倡导成功神学，他们就应该比其他人更成功才对。假教师们从圣经里挖掘出来的东西总是让我感到很惊讶，而且他们的追随者也是乐此不疲。难道他们看不出他们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关于金钱、名声、健康、地位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吗？这些假教师中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30分钟电视节目，他们丝毫不隐藏他们的财富，会穿着各种名牌服装，带着各种珠宝。实际上，如果你从他们的节目中剔除所有与财富、健康和成功有关的内容，就只剩下开场音乐和结尾部分的演职员表了。假教师们不是为了
建立信徒，而是为了填满他们自己的钱包。他们不仅贪恋钱财，他们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第二，家庭被完全破坏了。保罗在第十一节结尾的部分说，这些假教师会败坏人的全家。败坏这个词与耶稣在圣殿当中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使用的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21章12节，就是推倒或者是掀翻。家庭被颠覆了，被完全破坏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错误教导对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所带来的冲击、困惑、痛苦和愤怒。我记得几年前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在几个教会讲道后不久，一个假先知出现在那个城市。他在为期一周的一个会议期间宣布说，耶稣告诉他，他将在那周的一个晚上在台上做一个简短的发言。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台上突然朝一个方向望去，然后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兴奋，他的表演非常精彩，就好像他在台上真的看到了耶稣。然后他问台下的观众，你们看到他了吗？你们看见他了吗？后来我和两个教会的带领者一起吃饭，他们是当地两个福音教派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都告诉我，在那件事之后，他们的许多教会都感到非常的困惑，甚至发生了分裂。很多人相信那天耶稣真的出现了，但也有很多人相信耶稣根本就没有出现。关于耶稣的错误教导和一个声称与耶稣能直接沟通的假教师，把这些教会都搞得一团糟，分裂了教会，给教会带来的是混乱和困惑，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他们只不过是属灵事物的骗子。保罗告诉提多，羊群一直处在被误导和被欺骗的危险当中，所以一旦你在教会里找到了合适的长老，就要确保他们不但要建立教会的会众，也要有勇气撕下假教师的面具，大胆地传讲真理，让羊群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有一个四口之家在西雅图与家人共度感恩节后，开始了他们返回旧金山的漫长旅程。父亲詹姆斯和母亲凯蒂，还有他们4岁和7个月大的女儿佩内洛普和萨宾，他们沿着5号洲际公路向南行驶，一直开到深夜，打算转到42号公路，然后找个旅馆过夜。他们错过了一个出口，不过他们不想再走回头路了，就按照手里的一张地图走，看着好像有一条近道通往海岸地区。他们没有注意到地图上用很小的字标注的警告信息，就是这条道路有可能在冬季关闭。结果路上遇到了无法通行的积雪，他们只好转向了一条支路，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他们说，一旦离开了主路，肯定就会迷路。在那条土路上勉强走了20多公里后，他们的旅行车被困在了风雪中。这家人没有试图步行返回，而是决定留在车里，希望得到救援。他们在那里被困了整整1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开着车取暖，剩下的食物越来越少。在汽车的汽油用完以后，他们就烧杂志、木头来取暖，最后还烧掉了汽车的备用轮胎。詹姆斯最终决定徒步回去寻求帮助，他认为他离最近的城镇大约有6-7公里，
但实际上在24公里以外才有人家。结果他没能活着出来。救援队最终救出了他仍然活着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神的羊群正在走向回家的路上，天堂不在这里，也不在眼前，但它很快就会到来。假教师站在路边，兜售着假地图，诱惑人们说有一条通向目的地的捷径，劝他们说没必要在长长的山谷和艰难的道路上受苦，他们那条路更容易，更方便，更好，更快乐，更健康，也更快捷，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被他们骗了。保罗发出了令人惊讶的警告，不要被那些奉耶稣之名的基督徒所欺骗，他们声称是奉着主的名，但那是他们欺骗人的把戏。那我们怎么能认出这些骗子呢？保罗告诉了我们这些人的几个特征。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人，不受约束，他们好讲空洞的肤浅的话，他们鼓吹富有欺骗性的错误教导，与神话语的地图不相符。弟兄姊妹们，不要被他们骗了，要小心点，不要偏离了方向，不要被提供各种捷径的广告所诱惑，跟随主走这条崎岖的回家之路。愿神赐给我们合他心意的牧者，知道如何读懂神的地图，并且忠心地教导神的话语。提多啊，寻找那些愿意承担真正教师职责的人，那些真正的牧者。亲爱的天父，求你将合你心意的牧者赐给你的教会，来牧养你的羊群。天父，我们也祈求你赐给你的羊群足够的属灵分辨能力，让我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你的忠心的仆人，哪一些是假教师，是撒旦的使者。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面前的路并不平坦，我们也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来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就求你来亲自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求你的灵来常常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所大大使用的忠心的仆人，可以行走在你所预定的道路上，奔向我们在天上的家。天父，求你一路来带领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行完这段天路，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对面为止。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诗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感谢神又让我们在空中相会，一起查考他的话语。
0: 在查考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先请古林读一遍使徒信经给弟兄姐妹听听，请您留意其中的字句。
1: 好的，我来读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之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0: 谢谢古灵。为什么叫做使徒信经呢？因为这是由使徒们制定，是早期教会的信徒对基督教信仰的告白。制定这个信经的目的是想要基督徒向世人宣告他的所信的福音主要的内容。
1: 据我所知，流传下来的使徒信经有两篇，其中一篇就是我刚才念的内容，另外一篇的内容啊，只差了一点点，就是没有下阴间这句话。据说有下阴间这句话的使徒信经是后来东正教的信徒他们加上去的。
0: 后来的人为什么会加上去呢？因为他们呢读了彼得前书，特别根据两处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跟彼得前书的四章六节。
1: 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写着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四章六节写着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0: 今天我们要来查考的经文是前面的那一节，也就是三章十九节，说到耶稣基督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个在监狱的里边的聆听。这节经文呢是相当难解释的一节经文。
1: 对，光是看字面就可以提出好几个问题，比方说这灵指的是什么灵，监狱指的是什么地方，监狱里的灵指的又是什么人的灵呢？
0: 好，我们就一个个的问题来解答吧。首先说一说这灵指的是什么灵，我们必须看前面的一节经文才会知道。
1: 前面三章十八节的后半节说到，按着肉体说耶稣被治死，按着灵性说耶稣复活了。
0: 对，从这句话我们知道这灵指的是啊，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换句话说，彼得指出主耶稣透过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灵曾经去传道给那些个在监狱里边的聆听。
1: 至于彼得所说的监狱指的是什么地方呢？如果看了这节经文上下文的内容，就会知道绝对不是指着在人世间关犯人的那种监牢，而是指着关灵魂的监狱。
0: 不错，那么这个关灵魂的监狱又在哪儿呢？这一点呢，涉及到犹太教的信仰当中对人死后的看法。犹太教义说，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还不会马上到达天堂或者是地狱，而是在一个幽暗的世界里边游荡。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面，没有喜乐，也没有生气。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阴间，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会先到这个地方来。
1: 看旧约圣经就会一再的发现犹太教有这种的教义。比方说在以赛亚书38章18节写的说， 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在诗篇第六篇第五节那里，诗人也写了说，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传道书写得更详细了，传道书九章十节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0: 是的，在神对他选民就是犹太人的启示当中，对于人死后要去的世界就是描写的这么灰暗，这么没有思想。在这个幽暗的地方，人跟光明分开，人跟神也互相隔绝。这种观念后来演变到一个极端，使得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人的灵魂最后永久的归宿。不过另外犹太教的领袖却说，他只不过是当作监狱，把人的灵魂暂时的拘留在这儿，只等到神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
1: 阴间是人死后灵魂的拘留所，这是个挺有意思的想法。
0: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三个问题，耶稣曾经去阴间传道给哪些人的聆听呢？我们来参考一下后面的那一节怎么说的，请古灵念一下彼得前书的三章二十节的上半节。
1: 好的，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的上半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
0: 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那些个在阴间里面的灵，从字面上来看呢，就是指着挪亚时代的那些个不信神的人。
1: 挪亚的时代常常被用来代表普遍作恶的时代，也是普遍背叛神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不信者，到了彼得生存的年代，他们早就已经在阴间了。
0: 可能有听众朋友不大明白彼得写这段话的用意何在，我们会在明天晚上的节目时间里边解答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顺便的提一提，圣经解经家们呢，对于耶稣基督有没有下过阴间的不同看法。
1: 刚才我们曾经提到过，一共有两种的看法，一种认为有下阴间，一种认为没有下过阴间。认为主耶稣有下阴间的人，他们说耶稣是在被钉死之后，在他复活之前大概有三天的时间到阴间去。
0: 不过关于耶稣那时候去阴间去做什么，传什么道，他们之间呢也有三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见解的人根据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的内容，认为耶稣是向挪亚时代的人宣告救恩的大功已经完成了。
1: 时辰啊，
0: 啊哈，
1: 这些挪亚时代的人曾经听过挪亚所传的义道，但是不肯悔改。现在主耶稣再去阴间告诉他们说救恩已经完成了，主耶稣的目的是不是想要再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呢？
0: 这个问题啊，我不能够正面的回答你。但是我所知道的，主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的灵魂。可惜使徒彼得在这里没有多做些什么解说。另外呢，第二种见解是圣经学者认为，耶稣不只是去阴间向挪亚时代的不信者传道，他也是去向曾经活在旧约时代的神的选民去传道的。
1: 持这种见解的人就跟犹太教一样的相信，所有的人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了以后都要到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幽暗的世界里面去。
0: 对，在这些圣经学者看来，阴间里啊分成善人的阴间跟恶人的阴间，这是根据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的比喻而来的。他们说乞丐拉撒路在善人的阴间，财主在恶人的阴间，他们两者之间呢被一个深渊隔开了。
1: 他们认为主耶稣到善人的阴间去传什么道呢？
0: 他们说耶稣去使那些个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已经信神的人也有机会，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而得救。甚至于有人还说主耶稣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善人从阴间带到天上的乐园里去了。
1: 食神啊，
0: 啊哈，
1: 对于这种见解我有个问题。主耶稣说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比喻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提到阴间嘛。还有耶稣在受死之前曾经在变相山上跟旧约时代的两个人物会面，其中一位是摩西，另外一位是以利亚。难道说这两位属灵的伟人当时也都活在灰暗的阴间里头啊？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一点呢的确是这种见解令人难以接受的关键了。
1: 那么还有第三种见解的学者是怎么说的呢？
0: 他们认为耶稣下阴间去向那些个堕落的天使传道，他们是根据创世纪六章二节里面提到的神的儿子，说那是指着堕落的天使，而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结合生在地上的伟人。
1: 这么说来，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里面说的监狱里的灵不是指普通人的灵，而是指这些天使的灵咯。
0: 其实这种论点呢也很有争议性的，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要能够肯定创世纪六章二节所写的神的儿子指的就是堕落的天使。
1: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矛盾，因为主耶稣明明的说过天上的使者不嫁不娶，而且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怎么会跟人结合生出属血气的后代呢？
0: 你分析得很好。退一步来看，就算是这些个在监狱里边的灵真的是堕落天使的话，那又会啊引发出另外的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去向他们宣告救恩完成呢？我们知道因为救恩只是为人类预备的呀。
1: 哎，听到这我希望弟兄姐妹啊没给听糊涂了呢。
0: 总而言之吧，人的说法啊总有不完全的地方。
1: 嗯哼，
0: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使徒彼得讲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段话是有用意的，但是他无意强调耶稣基督有没有下过阴间。明天我们在这个时间再会讨论彼得这段话的用意何在。
1: 师辰啊，
0: 啊哈，
1: 不过从今天收集到的这些圣经学者的论说啊，还让我对阴间有了不少的认识，挺有趣的。
0: 是吗？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先停在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查考彼得前书。
1: 是的，愿朋友您把握今世的岁月，做得救的人。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荆棘有几方面，第一，荆棘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被丢弃。那么恶人也是如此。第二，荆棘是危险的，因为他说这个荆棘人不敢用手拿它，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这里的描述我们可能觉得好夸张哦，荆棘没有人要敢拿，拿的人要用铁器跟枪杆，好像用作武器才可以去拿。其实我记得牧师有跟大家说过，大家有没有见过荆棘？荆棘有多长？差不多有这么长，那个刺差不多有这么长，是非常硬的。我们家牧师第一次去以色列，他就带了一条回来。那过海关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海关，他放在他的袋子里面。那早期在台湾，每一个人进口所有的行李都要检查，所以海关伸手进去一摸，就被那个荆棘刺到，就大叫啊！后来才发现是一个荆棘，不过他还是让他带回来了，所以一直放在我们家。就我们后来90年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才把它丢了，因为我一定不能带，肯定在美国进关是没办法进关，不可以带植物的东西，我们就只好丢掉了。那这个荆棘这么长，在我们家，我就一直放在我们家的客厅，让我们常常，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常常不忘记我们的主，他曾经带这个荆棘的观念。这么长，硬的，那个刺是坚硬的，所以这个荆棘人没有人可以用手拿，所以他为什么说要拿手，要用好像要用兵器才可以拿它？所以就是描述荆棘是危险的。那么恶人也是如此，恶人好像荆棘，它可以把好的植物挤住啊。这个荆棘是危险的，而荆棘最终的命运，它要在本地被烧灭。恶人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大卫用荆棘来描述恶人是无用的，是危险的，而这样子无用危险的东西没有用又有危险，所以就要把它除掉，要把它烧毁。恶人也是如此，恶人是无用的，在神面前是无用的，恶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危险的，所以这样的恶人也要被烧毁。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当被神审判的时候，神要把恶人除尽。因此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要把所有作恶的人都把他除灭。好，那么所以大卫他宣讲神的话，成为他留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遗嘱。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自己本身从神的启示当中，从神话语的启示当中，他清楚地看见他的王朝要被建立，将有一位理想的君王要来。而这位理想的君王他来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按神的公义来治理，并以敬畏神来治理。当这位弥赛亚君王这样以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度的时候，义人就要像嫩草发旺一样，义人要发旺，义人要得着拯救，要得着神的拯救，神的救恩。但是恶人在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却要面对神的审判，要受审判，而且被除灭。所以大卫把这个宝贵的遗嘱就向以色列人宣讲。那今天这个仍然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话听进去啊！我们虽然不会是这样的，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角色可能不是一个君王，但是我们知道 今天以色列王朝大卫王朝暂时现在并没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但是神的应许是永远坚立，我们就期待那位真正理想的君王要来。我们都要怕他，我们都要怕他，我们或者是顺服他，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他所赐的末了的救恩，义人必定发旺。然而若我们是作恶，我们是继续的悖逆，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审判，我们要被处境。好，这是大卫的遗嘱，但是接下来就是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那这个名单其实跟历代志上第十一章是平行的。那么在历代志十一章的记载，那里说明这个勇士的名单，这些人其实就是帮助大卫得国的。也就是说，从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以后，大卫没有立刻能够登基做王，相反的，扫罗不断的要追杀他，那么因此他逃避扫罗。后来他曾经在希伯伦做了七年的王，犹大国的王啊，然后才被永立作为以色列全国，就是整个以色列民的君王。那么这些勇士就是帮助他得国的，也就是说，在他做以色列君王之前，当他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当他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这些勇士就是跟随他的人。那么这里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详细的来数算这些勇士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做的攻击啊？就是其中有一些是甚至具体的说明他们是如何做了些什么勇猛的攻击。这个表本身就是要显明大卫确实是深得以色列国中这些有能力的人，这些大能的勇士对大卫完全的信心以及对大卫完全的忠诚。所以他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君王，他这位理想的君王他确实深得以色列国中这些大能的勇士对他完全的信心和忠诚。所以我们就看这个表哈，那这个表分成几个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讲到有三位勇士。这三位呢，第一个叫约瑟巴，他一时击杀了800人。第二个人叫以利亚撒，这个人是在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军队逃跑了，而这位以利亚撒呢，他却勇敢地一直抵挡非利士人，直到他的手被疲乏，甚至手粘住刀把，也就是描述他是怎么样坚持的、勇猛的、继续的去抵挡仇敌。于是以色列人终于得胜，但是这里讲到乃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当他这样子勇猛的抵挡到底，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那些逃跑的人才回头来拾取这些掳物啊。第三位呢是撒玛，这位撒玛呢也是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逃

本来是被打败的，所以以色列其他的人就逃跑，可是他们却坚立地站在那里抵挡仇敌，以至于反败为胜，这是第二。但是第三，圣经作者重复告诉我们说，他们得胜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使他们大获全胜。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再深入一点思考耶和华使他们得胜这样的一个真理。平常我们就是说，对啊，耶和华是神啊，是他们的神啊，只有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确实需要他们的勇猛和这个勇敢的征战。但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其实背后有很重要的真理，因为从整个生命记来看，摩西一再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跟他们的仇敌征战的时候，他们军事的成败完全在于他们对耶和华是否忠诚，是否信靠耶和华，是否遵行耶和华的诫命，不在乎人的多少。他们若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的仇敌从 一条路来他们仇敌来追杀他们，他们追赶他们的仇敌，那些人就要逃跑。可是呢，如果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他们的仇敌要来追赶他们。所以从生命记就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在军事上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们对耶和华是否信靠，是否忠诚，是否遵行耶和华的诫命。若是他们向耶和华忠诚，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成为他们的保护和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大家如果你回想啊，许多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是他们仇敌的对手。亚述王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来攻打以色列人，怎么是他们的敌手？他们已经被困在耶路撒冷，只有多少人？那个亚述王的那个将军还取笑他说，我可以给你2000匹马，你们看有没有足够人可以骑这2000匹马。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是耶和华击杀了18万的亚述人。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背后，从一开始神就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军事的胜败完全在于你们是否效忠信靠耶和华。所以你们要是忠于耶和华，耶和华成为你们的保障，成为你们的拯救者，在所有的战争当中你们会无往不利，你们都必大获全胜。可是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的话，即使你们的人数比你们仇敌还要多，你们也必逃跑啊！所以太多了。基甸记得吗？基甸有，他本来是有22000的人跟随他，要去跟米甸人征战。神说太多，最后只有300人去征战。但是征战得胜，完全是在乎他们是否顺服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从事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因为人的罪性在里面，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都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就是在受试探的时候就跌倒了。那我们在这个征战怎么能够得胜？一样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信靠顺服神，我们是否忠于神。我们若是忠于神，遵行神的话，神是我们的拯救，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救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让我们不至站立不住，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可以得胜。所以这个耶稣才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跟他比，他是堕落的天使长，他比我们大有能力，他要来试探我们，他要来引诱我们，我们是抵挡不住的，我们里面还有我们人的罪性。所以我们的征战得胜全在乎我们是否信靠顺服神，是否遵行神的话。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会像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就会来祷告，我们求神

0: 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是说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而跌倒，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啊，那凶恶小子是那恶者，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真的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是胜不过他的试探，我们总是会落入试探里面。那么得胜的秘诀，对神绝对的信靠顺服。好，那么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事件。第二个事件呢，是记载大卫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到亚杜兰洞去看他。那时候呢，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利伐因谷在耶路撒冷的西南啊。那么当时大卫是在这个亚杜兰洞，亚杜兰洞也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而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哪里？已经到了伯利恒，非利士人已经安营在伯利恒。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大卫他口渴，但是他真正不是身体的渴，他渴想有人可以去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在那里打水来给他喝。所以他的口渴，伯利恒，大家知不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大卫是出生在那里，他父亲是伯利恒人。那么上次牧师说了，他的曾祖母还是祖母是摩押的女子啊，路德。那么他跟他的婆婆拿阿米回到伯利恒，那波阿斯后来嫁给波阿斯，他是伯利恒人。所以大卫可想有人可以去伯利恒城门旁那个井水打来水给他喝，他想家，因为非利士人已经攻到在伯利恒安营啊。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城，也是在耶路撒冷城西南，很近，如果你去过圣地你就知道哈，很近。好，所以当大卫这样可想的时候，30个勇士中的3个人就勇敢地徒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真的跑到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水来给大卫喝。大卫却不肯喝，把水垫在耶和华面前，他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三个人冒了生命的危险去打水，打来了大卫不肯喝，他说因为这个水好像血一样，因为他们是冒生命去取水，所以他看这个水就是他们的血，他断不敢喝。一方面当然摩西的律法规定不可以喝血啊，当然虽然这不是血，可是他看他们是以自己的性命冒自己的生命去取来的，这个就好像是他们的血。但是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不可以，这血是不可以吃的。大卫他很深切的知道这三个人他们冒死来取水，是表明他们对大卫的忠诚。而大卫不敢喝这个水，一方面确实也显明大卫对那些向他效忠的人他的心是如何，他是怎么样的在乎他们哈，就是关心他们。但是更重要的，大卫把他交奠在耶和华面前，他说这是他们的血，我断不敢喝。大卫深切的认识，唯独耶和华才配得人为他这样的牺牲。大卫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配得这三个人为他这样子冒生命的危险来这样子向他效忠，只有耶和华神才配得人这样子冒生命的危险来为耶和华神效忠。所以他把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这水就好像血一样，这样的一个献祭只有耶和华才配得。这么贵重的东西，如此的牺牲，只有配得交奠在耶和华面前，只有耶和华配得，只有配得献给神，只有耶和华才配得他们如此的牺牲。所以这显出大卫在神面前他的谦卑以及他向神的忠诚。我想这个实在是 实在是应该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对神是如何。接下来列的30个勇士的名单，基本上可以看见这些人是来自各方，有些是来自犹大的三弟，有些是来自便雅悯北边便雅悯这个以法莲的三弟，也有甚至外邦人，像赫人乌利亚还有亚门人。那这个名单主要就是显明大卫他是有能力使得这些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降服于他 的领导，而且向他效忠。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我们实在看见大卫这位君王，他确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合神心意最重要就在于他对神那种完全的效忠，完全的谦卑和完全的效忠。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有一次有一个心理专家找两个夫妻吵架，他们然后说他每次都说他我做了很多这种做错的事情，那么他说我偶尔做，但我觉得我没有做很多啊。那这个心理专家就问丈夫说，你说的很多 many 是几次？他说 many 至少要14到20次叫做 many。 那么什么叫做 several？ 好几次，好几次是可能是比如说5次到10次。他问太太什么你的 several time好几次是什么意思？ More than two is several。 所以他说他做过两次，他就说他好几次这样。那丈夫说10次以上还要 several， 我没有啊，我很少做啊。 OK， 那你说的 many 呢？5次以上叫做 many。 所以一个人说5次叫 many， 一个人要20次以上叫 many， 一个叫做2次叫做 several， 另外一个人要5次10次以上还叫 several times。 OK，定义不清楚，所以像这种东西，两个人可以吵架吵20年，一直到这个协谈专家插进来说 ：“OK OK， 你的定义是什么？搞清楚以后，后来好，以后你们吵架，现在重新定个游戏规则 ：several times 代表2次到5次叫 several；many times 是10次以上到30次叫做 many， 否则你就不能用这两个字，要用别的字。哦，有个游戏规则以后，他说后来就很少吵架。”所以就发现澄清确认有时候很多，即使一个字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当然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夫妻关系的沟通的困难有的时候比跟普通人的沟通更困难，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这种沟通的困难，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你用在任何跟别人的沟通都可以的。那夫妻关系的沟通特别的困难，就是因为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在这里面，有时候长久的相处，所以彼此的底细知道很清楚，是更容易打断他所说的话，更容易不愿意听他所说的话，更容易我们去有一些误解啊等等之类。你跟陌生人有的时候反而你还会有一点耐心，慢慢的听，慢慢的回答啊，所以这点是需要练习的，也需要有一个决心去改变。第二个听，第二是说。说呢有一些是不当说的话，有一些是应该常常说的话，不适合的跟适合的。什么叫不适合的话呢？譬如说负面的话啊，不适合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以弗所书4章29节，以前我们讲到的时候提过那节圣经，那节圣经主要是提到说说话的时候哈，他说污秽的言语，污秽是肮脏的不好的，其实也包括粗话，包括一些不得体不适当的话，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造就人的好话就是适宜的话，所以不适宜的话像什么负面的，负面的话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不可以说你做错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点挑毛病的，那叫做负面的。你看你怎么说话啊，有时候我们在表达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负面，比如说你这个人啊其实还不错了，不过剧情就急转直下了，优点还没讲完，或者优点浅浅的说一下啊，一下子不过啊，下面就一大串啊可以来定罪了，这种叫做很负面的态度，这种对沟通通常没有好处的。有的时候你需要说一些正面的，需要一些鼓励的，然后再提出一些问题哈。不过负面的意思就是说那种挑毛病似的。还有一种话是不适合的，就是冲口而出的，只经过小脑没有经过大脑。很多人在情绪反应的时候就砰。那你知道中国人如果说你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是很习惯于讲粗话的话呢，这种常常就是不加思索的。那中国人的粗话是很奇怪的，中国人粗话是祖宗三代会一直骂下去的， 但有些人说，哎，我只是习惯这样讲，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可对听的人来讲，好，那的话可是不得了了。所以因此这些都要冲口而出的不加思索的话呢，都是不适合的话，不适合的话。而且西洋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啊，你说去的话，说出去的话像是海边沙滩上你所写下的字，海潮一冲过就没了。可是你说出的每一句话在对方的心目中像是金刚钻刻在铜板上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夫妻吵架总是会的，会提到说，想当年啊，你真没良心啊，你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说什么话，哇，记得真的是金光钻刻在铜板上。你说有吗？我记得没有吧。或如果有的话，那天，哎呦，那天只是心情不好随口说说而已，你都还记得啊？记得，到结婚38周年纪念之后他还会提出来说的。所以说的人总觉得我说出去的话像海边的沙上写的字，海水冲冲冲就不见了。你要知道，你冲口而出的话在对方的心中可是烙印在心板上，可能一辈子都记得的。所以你要小心，不要说一些不加思索冲口而出的话。夸大的话是我们常常会说的，譬如说我们最容易说的夸大的话就是，你呢，你永远不记得关门，你每一次都没有帮我关灯啊，对，每一次永远，这都是为夸大的啊。如果说常常啦，大部分呢，通常就会比较服气一点。那么男人就常常很理性的，你说每一次，至少我记得有一次，我做到了。所以这也是我典型的反应。有时候师母在骂我的时候，我就说都没有，我记得上礼拜我还做一次了。但其实他在说都没有的意思呢，不是真的都没有，他只是用那种形容词来形容说你做得不够。但这种夸大的话呢，有的时候是在沟通上会转移焦点，哦，吵了，吵这个去了啊。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指责的话呢，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有一些指责的话是有一点点好像归罪于人的话。同时另外有一点你要注意哈，有些人的性格说，我这个人向来是很直率的，这个从来不说假话的，所以呢，啪，话就一刀就过去了啊。但是你要注意，说诚实话是应该的，但说诚实话却没有足够的爱心或者足够的那种敏锐的心，体会到听这个话的人他可能会有什么反应的话呢，这是近乎于残忍。有些人常常会用个性来做借口，就是我的个性向来就是实话实说，二话不说的碰就过去了，所以呢我碰到你呢也就是应该这样子。不要把这个个性当成一个借口，当成一个理由，以至于你常常用话过度的伤害对方。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说诚实话，那等一下会提到，适宜的话是直接的不拐弯抹角的话，但是你还是要有个平衡哈。坦白的话是要说，可是如何说，在什么场合说，用什么样话语说，还是需要讲究的，免得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会或者伤害。适合的话呢，譬如说是直接的，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不用暗示的，不拐弯抹角的。那么通常喜欢用间接的拐弯抹角的说法呢，大部分我必须说太太们比较喜欢用间接的，尽在不言中。至少师母每次都给我考试的，我每次问他说，哎，这样好不好，你说呢？哇，这个考试很难哦。说对了吗？差不多，结婚25年了，总该有这个了解了。说错的话呢？啊，结婚25年白搞一场啊，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吗？哦，所以这个每次一说你说呢，哇，这个难题就来了哈。他得猜一猜想一想啊，或者他今天看他心情不太好，脸色不太对，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啦，你说呢？所以呢，直接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暗示，你给他一点直接一点暗示啊，等等。你越是用间接的，用拐弯抹角的方式呢，越容易造成这个沟通上的困难。然后呢，可能猜错的话呢，当然 那天的话恐怕红豆汤就没有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你需要比较直接一点，所以看你的个性，不一定只有太太，有些是丈夫喜欢做事情都是留一点给你去探听的，留一点尾巴让你去猜测的啊。有时候要有点体谅，你知道我们这些大男人呢都是粗枝大叶的，没有这种敏锐的心，所以呢就请太太们呢高抬贵手，多说两句，然后呢猜对了有奖，否则的话就让你的丈夫呢就很为难了。敞开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比较坦诚的说出你的感受。但正如上次我在男女有别有提到，男人像这个贝壳类的动物，男人之所以常常闭口不言呢，是因为环境已经训练他一套自卫的本领，贝壳关起来刀枪不入，一旦一敞开啊，哇，很危险的，英文叫做 vulnerable 就是毫无自卫能力的。我一旦敞开我的心，哎，你知道上班啊很苦啊，被老板每天刮胡子啊，这种日子不是人受的。哎呀，男子汉，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了。那时候太太你要知道她很 vulnerable， 她是完全没有防卫力的。你跟她说男子汉大丈夫搞什么嘛，好，从此以后我在太太面前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从此没有了。所以你要很小心，当他敞开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你特别要温柔处理，否则的话呢，你要求对方敞开心说话，一敞开心你就一刀过去，那谁会傻傻的每天就开个心戳一刀，开个心戳一刀，好像没事干似的。对，戳几次以后他就懂得，哎，还没过来以前放壳一关，三年之后再开门。所以为什么沟通很困难，就常常很多人受过伤，所以呢他就越不容易敞开，越不容易敞开呢，你总觉得这个人跟他谈了很没有意思，他总不能把真正心里的感觉说出来，总是避而不谈避而不谈。那么特别是男人是很难敞开心的，所以呢太太们就格外需要想办法。那当然我上次也说过了，什么办法呢？有的时候是用那种广东人煮汤的方法，煲汤呢，他们是用文火，就是小火慢慢煮慢慢煮，跟洗热水澡一样。他们形容不是说吗，要煮青蛙怎么煮啊，热水砰青蛙就跳起来了跑走了，你要拿温水，但好像洗让这个青蛙洗热水澡一样，慢慢加温慢慢加温，等它发现的时候煮熟了。丈夫也是这样，他一旦那天觉得气氛还不错，今天说你可以敞开心说几句话，说啊都讲完了，哦，现在我知道了，对不对？已经煮熟了。所以你要把丈夫煮熟，点个蜡烛，放个音乐，然后靠在他的胸怀里，你有话要讲吗？告诉你，哎呀，被你宰掉都不知道。温和的话，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有说，温柔的舌头可以使人的怒气转移。温和的话，一种 gentle， 那种温和的话也是属于适合的话。即便你生气，你可以用温和的话来表达。鼓励性的话常常就是一种肯定的话。那么我自己常常学习说，假如不一定跟夫妻之间，有时候在朋友也是这样，假如有一个人他做错一件事情，我考虑很久我要不要跟他讲，那如果我决定说好，我要去跟他讲说你做错一件事，我会怎么讲呢？我通常的做法是先去告诉他鼓励的一些东西，就说我对你的肯定，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有这个优点有这个优点，你这事情也做得不错，这怎么这怎样这怎样怎样。讲完以后，不过呢为了你的好处，为了更上一层楼，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那一天呢说了一句话，这样的说法呢可能不太好，不这样讲，十之八九听的人都觉得我没注意到我那天这样讲会造成这个结果啊，谢谢，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讲，哎，我每次都这样讲话都没有人跟我讲说这样做不好，哦，以后我好好小心，他会接受的，因为你有鼓励的话，以至于你在说指责的话呢他可以接受。但如果是说 你这个人啊，好处不多，毛病一箩筐。我今天不多说别的，单说一点就好了。你说他听得进去吗？他想说，哈，我这个人这么一文不值的，扁了，压得扁扁了。你说好，太多缺点了，现在只说一点就好了。告诉你，他耳朵已经塞起来了，不想听。凭你他说我的缺点，你的箩筐一错误一箩筐的，你凭你还说我啊？得了吧。好，那沟通怎么沟通？什么也没说。所以如果是肯定的鼓励的话，再加上一些指责的话呢，效果就好很多。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12:11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45章。这一章经文的主题是接着前面的，也是论到古列。事实上，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第44章的最后一节应该是第45章的头一节。不过这个问题并不大，因为圣经的段落和章节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让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的最后一节，那就是第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里提到古列的名字，当时还没有古列这个人，200年之后他才出生。而由于这一节经文的出现，新派的神学家就极力地认为以赛亚书的后半部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所执笔的。但是我们并不赞同，而且他们也找不到证据。其实以赛亚要提到一个2世纪之后的人物并不难，因为他是先知，是神所启示他的。只是在信心不足的人来说，他们不能接受而已。不过我们要问的倒是，为什么以赛亚要提到200年后的古列这个名字呢？一般相信有3个理由。第一，是作为一个证明，是身份上的证明。当200年之后，有个名叫古列的人出现的时候，人们知道他就是以赛亚先知所提到的那个古列，并不会弄错，也不用揣测。另外，古列是那个颁下谕旨容许以色列人回国的王。以赛亚先知要特别提到古列的另一个原因，是神要透过启示说明他话语的真确无误。如果以赛亚所提的古列能够在200年之后应验，毫无错误，那么他所预言童女生子的事也必然同样准确可信。这是以色列人能够有信心预备基督的来临。请留意，神称古列为我的牧人，又说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重建耶路撒冷。我们还记得神使用亚述将北国以色列掳去，他也使用巴比伦将南国犹大掳去。神所使用成就这些事的人都是恶人，而当他们行了这些事之后，神又审判他们。可是古列却是例外的一个，神称他为我的牧人，又说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神说古列必成就我所喜悦的，那就是说他不但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而且是做神所喜悦的事。其实西拿基利跟尼布加利撒同时都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将以色列人掳去。可是古列不但是行神的旨意，而且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有不同之处的。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预言。在当时，古列这个人并不是历史人物，乃是在以赛亚之后200年才出现的。他来自东方的波斯国，虽然他的坟墓已经受到破坏，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从描写他生平的文献中认识他是一个信靠神和谦卑的人。古代许多的统治者都是残暴的，也有不少的是说谎的，他们所说的话不足为信。但是古列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为自己宣扬什么，他甚至于不爱夸耀自己，然而他却征服了世界。另外，我们留意神称古列为我所高的，这个形容只能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神给古列这样的称号呢？那是因为他实行了神的旨意，释放以色列人，容许他们从被掳之地返回神的应许之地去。不但如此，古列王更是叫以色列人不可空手回去，他鼓励那些不愿回国的以色列人，把金银和宝贵的东西送给那些想回国的同胞。古列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温柔安慰的信息，也让我们可以隐约地看见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经文中所说的城门，很明显是指巴比伦巨大的城门，这门将以色列人关起来，使他们不能回到巴勒斯坦地。但现在古列开了这些城门，并准许以色列人出去，他们可以重获自由，返回自己的家园。神对古列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3节的经文。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巴比伦的一切财富，就是巴比伦王攻陷列国，特别是攻陷耶路撒冷时所夺得的一切财宝，现在全都要赐给古列。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4节跟第5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神在古列还不认识他之前已经拣选他，而古列后来也认识了真神。以斯拉记第1章第2节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跟着我们要看一些跟宇宙创造有关的经文，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的经文。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拜火教是起源于古代的波斯，他们认为美斯达是光神，是光明的。神说是他创造光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波斯人所认为的跟神的真理十分接近，很多人都稀奇 为什么波斯人会在偶像盛行的环境中敬拜一神？那是因为他们跟以色列人接触的关系，而以色列人就是世人的见证。在拜火教中，亚哈门被视为黑暗的神，他是邪恶的。事实上，光和暗都是神所创造。神说，我造光又造暗。这里所说的降灾祸，是指的痛苦、困难和悲惨等等这些，他们都是罪和恶的果子。旧约的说法是这样，新约也不例外。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人如果在罪中放纵自己，有一天他将要得到罪的报应。今天不少的人认为好坏和善恶只是相对的，他们以为人如果想这事是好的，他就是好的。虽然圣经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不必理会的，是不用遵守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听圣经的话呢？可是神却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罪中生活，在罪中打滚，放纵自己，那么有一天罪会追上我们，会报应我们。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破坏了其中的律，就自然遭殃，不用等到审判官来判决，神自然会负责这些事。所以神明明地说，他是造光和暗的那一位，他是光的源头，除了神之外再无别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9节的经文。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人为什么要与神作对呢？结果受害的必然是人。人是不能与神争辩和理论的，因为人在神之下，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神赐给人的特别恩典。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12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神亲手铺张诸天，可见诸天不是偶然有的。虽然神没有告诉人他怎样造，怎样使无变为有，但是他是有计划的设计和创造这宇宙的。神简单的回答，解决了我们内心的疑难，叫我们知道世界的一切都是经由他的手而造的，这是神智慧的彰显。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17节，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那些相信神是跟以色列人同在的人，他们应该留意所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 以色列人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的。神说，不错，以色列人必要受到刑罚，漂流到巴比伦去，但这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他们还要归回。虽然以色列人内心仍然充满叛逆，可是神仍然拯救他们。神再一次给他们邀请，这门到今天依然是敞开的。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只有仰望神的人才可以得着拯救。下面的以赛亚书第46章是论到拜偶像者所得的审判和刑罚，特别是讲到巴比伦的偶像。巴比伦是一切拜偶像的中心地和起源地，神要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惩罚。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一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是牲畜疲乏。比勒和尼波都是巴比伦人的神，比勒是巴利的简写，也是别西布这一个词的一部分，而别西布就是撒旦的一个别名。尼波的意思就是先知或者是发言人。当保罗跟巴拉巴到路斯德城传道的时候，当地的人以为巴拉巴就是尼波，或者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而保罗就是比勒，或者是罗马神话中替众神传信的神莫丘利。当时在拜偶像的背后，其实是包含着对撒旦的敬拜，直到今天仍然是盛行的。神的话也提醒我们要防备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今天信徒要面对的。神将偶像的无能和他自己的能力和慈爱相比较。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3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一直在保抱着你们的，正如妇人怀抱她的孩子那样。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4节的经文，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是辨别真假的最好方法。神不但看顾以色列整个民族，神同时也看顾他们个人的需要，从出生一直到进入坟墓。让我们问问自己，到底是我们所信的神照顾我们呢，或者是我们去照顾所信的神呢？神他自己背负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不但如此，神还背负我们的重担。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今天神的看顾和保守依然照旧。生命记第33章第27节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他在你面前脸处仇敌，说毁灭吧。好，跟着我们来看看神怎样论到偶像。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5节的经文。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我们之所以很难解释神，是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而我们又活在有限的宇宙中，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神相比。神不可能降低他自己在我们人有限的脑海中，而仍然不减少他的伟大和无限。那就是说，神绝对不能以他本来的面目来进入人的脑海中。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成为人，进入人群中，让人认识他。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去认识神，因为主耶稣是启示神的。好，最后让我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6节的经文。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这是讲到以金属铸成的形象，当然是比木造的漂亮、美观和具有价值。而人的财富也可以从他所拥有的偶像的材料中看得出来。如果他的财富多，他所有的偶像自然是金属造的偶像，可能是金的或者是银的。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金钱，那么他所拥有的偶像自然就不能那么高贵华丽了。无论怎样，人是以他自己的工艺去雕刻他们自己的偶像的。说得实在一些，他们所敬拜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这就是人文主义的精神。所谓人文主义，它的中心就是高举自己，到了最后就是敬拜自己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分辨，求主恩待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真神的心，不让世界上的这些偶像、人文的学说来诱惑我们，来混乱我们的心。好，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感谢神。主啊，我们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借着电波把你的真道传出去。您告诉我们说，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主啊，愿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今天有许多人被各种的偶像，或者是心中无形的偶像捆绑我们。我们可能是崇拜某一个人、某一些东西，追求某一些个物质，以至于我们人就成了他们的奴仆，不得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唯有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您是创造我们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你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让他们今天因听见你的话语心得释放。愿你也保守我们，不让有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心中的陶匠之手。经文：耶利米书18:1-2。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小时候去过我家附近的一个老的陶器工作坊，当时我满脸惊愕地注视着陶匠，他拿起一块泥巴放在那个轮子上，然后就开始做起活来，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一个陶器的轮廓就显现出来。随着陶器的渐渐成型，陶匠从外侧施加压力，让陶器能够塑造成型。与此同时，他把一只手伸到里面托住陶器，以免它坍塌下来。这就使我想到，有些人在处理生活中的外在压力的时候是何等的艰难。当他们崩溃的时候，他们常常埋怨神，就是他们的陶匠让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面的压力是否太大了，而在于这些人没有让神，就是我们的陶匠，从里面来塑造我们。我们里面的陶匠的手就是主的手，是使我们生活免于崩溃的关键。我们常常要面对来自世界的外在压力，但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活在当下。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所以不再有闲言。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怜。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谋自存。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尊。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6日，欢迎你来到《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在这个节目里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圣乐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但有荒漠甘泉的美好分享，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今天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圣经章节在罗马书三章三节，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

亲爱的朋友，你自己的内心对信心是怎么想的呢？你对不信又是如何看的呢？司买丹曾说，我可以说我一生所有的忧虑都是由不信产生的。如果我时常相信，我以往的一切都已蒙神赦免，现在的一切都带着主的能力，将来的一切多么光明，因为永世的真实不会因我的冷淡而更变，不会因我的失败而消灭，我怎能够不欢喜快乐呢？赫德也说，当我们带着不信恶心来怀疑神的应许的时候，非常奇怪的，我们就得不着那个应许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该受神的答应，也不是说神的答应是能用信心赚得的，却是因为神曾这样命定，得应许的条件就是信心。赐恩者自有主权选定任何条件来换取他的恩赐。不信说，怎样会这样，怎么会那样？信心只有一个字去答复他的千万个怎样，这个字就是神。亲爱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只花极少的时间祷告却获得极大的成功的。有人说，世上如果兴起一个全然相信的人来，世界的历史就会随着改变。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起来做这个人呢？没有信心的祷告会造成无目标的惯例，卑劣的虚伪。如果你的全人还没有同心合意地参加你的祈祷，我劝你还是再等一会祈祷吧。真实的祈祷一发生，天地都会同说阿们。耶稣基督的祈祷就是这样。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件东西不能借着祈祷求得，除非那件东西在神的旨意以外。

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常常是我们遭遇到环境改变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我们的天父必然看顾你。我们一起来听斯蒂文·马丁牧师做的这首《天父必看顾你》。

我们信心软弱，但神不会因此而对我们失信。天父必看顾你的作者斯蒂文·马丁，毕业于哈佛大学，由浸信会案例为牧师，他的圣经讲座闻名全国，也是一位被神重用的布道家。1904年，马丁牧师带了妻子苏珊·威和9岁的儿子去纽约的一所圣经学院做为期数周的访问，并协助院长编一本歌集。他答应了凌晨教会的邀请，要到主日去讲道。到了主日的时候，马珊威突然得了疾病，马丁牧师十分担忧，想取消讲道。他正拿起电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对他说：爸爸，如果神要你今天去讲道，难道他就不能在你不在家的时候照顾妈妈吗？马丁牧师听了，内心深受谴责，于是遵约前往。那天他的讲坛特别受祝福，引领许多人决志归主。傍晚，当马丁牧师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儿子在门口递给他一个旧信封，上面是他妻子因儿子的信心而得灵感写下的：天父必看顾你。马丁牧师读了以后，立刻走到琴旁，在数分钟内就配好了曲谱。当晚，马丁师母的病情也大有好转。马珊威婚前是教师并研习音乐，婚后随着牧师到处旅行布道，是马丁牧师的好帮手。他们两个人合写了许多圣诗。顾明明姐妹在自己的侍奉及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类似的经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甘愿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他必看顾，并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正如彼得前书5章7节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进到神的国里面。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2001年1月的某一天，在印度西部，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卖菜的小贩照常推着车子进市场，小学生游行到学校庆祝印度的国庆日。然而就在一瞬间，发生了一场7.7级的大地震。短短的30秒内，天摇地动，许多城镇被夷为平地，造成了18000人死亡，60万人无家可归。今天节目中，向天牧师要继续分享《黑夜尽头现黎明》系列的信息，他要谈谈我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就是当我们面临巨大转变，生活永远改变的时候，神是如何在这巨变的生命中工作。我们先来听向天牧师念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9章1到20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题目就是生命的转捩点，生命的转捩点。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神介入了一个人的生命。请你翻开到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一节到二十节。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二十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二十节。神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不论我们是明白不明白，不论我们有没有想到，也不论我们是配不配得，神他总是在工作的，并且神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能够得益处，给我们好结果而不是坏的结果。所以神让万事都荣耀他的名。但是我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很简单哈，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快乐的，我的意思是神他总是在工作，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最后都会成为神他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好处。所以我要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这是很多基督徒都最喜欢的一节经文。这边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看这句圣经的经文写得真好，不是吗？我们很多人都会背，但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的看过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再来看一次哈，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请你要仔细的注意每一个字哦。首先我们发现神在掌权，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你看是神在掌权。第二呢，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意义，因为怎么样，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第三呢，我们就看到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对神最好的结果，所以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益处。最后我们看到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人是被忽略掉的，没有人，所以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被召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你，这句话是就是对你说的哈。这个真理不是专门给你旁边的人，或者是你教会里面辅导，也不是专门给那些全职的什么传道人，或者是那些与神同行的什么属灵人。这个真理是给你的，听众朋友，就是给你的。而且所谓的万事不只是好事，也包括了坏事。所以听众朋友，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万事包括了美好的事，还有悲惨的事。现在我们就要回想一下神如何在圣经人物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很多的圣经人物他们的生命都有一个转捩点，在他们单调乏味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神的作为就好像一阵的晴天霹雳，就介入了他们的生命，就带来了改变。摩西，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摩西将近40年的时间一直过着替他的岳父放羊牧羊的这种无聊的生活。后来有一天摩西看见了燃烧的荆棘，哎呀，神介入了，神介入了，这就成为摩西他生命当中的转捩点。大卫王，另外一个旧约人物大卫，他也有两个转捩点，第一个很不错，第二个却是很糟糕。在这两件的事情上，神都在工作，神让这两件事情都产生益处。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这两个关键的事件，一个就是他杀了巨人歌利亚，结果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以色列，接着他投效扫罗的军队，后来被提拔，最后成为扫罗的继承人。但是第二个事件呢，你记得第二个事件吧，就是大卫和那个有夫之妇那个拔示巴，他们产生了婚外情，不应该有的这个婚姻以外的感情，就好像尖尖的屋顶啊，他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以前，生活就如日中天，达到了那个巅峰。但这件事情以后呢，生活就一落千丈，他和他的家人失去联络，他最后不但被赶出王宫，也在战场上他痛苦地失去他的亲人。这就是他的转捩点，大卫的转捩点。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约瑟。约瑟的转捩点呢，就是他的哥哥把他当奴隶给卖了。雅各的转捩点呢，就是他彻夜整个晚上和天使在那边摔跤，从那天开始他整个的人就变了，就改变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他和天使摔跤以后，他的腿就扭伤了，天使在他的大腿窝就用力的抓了一把，扭伤了他的腿。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变成了一个跛脚的人，走路的姿势再也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了要提醒他的生命也是不再一样了。我们再看一个人，约拿。约拿，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约拿他的转捩点，当他被那条大鱼吞进肚子里面去，他整个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么惊人的事情，他不改变也不行的。后来大鱼呢？后来大鱼就把他吐在这个陆地上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约拿的生命就被翻转过来。听众朋友，你生命的转捩点在哪里呢？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转捩点，就是我读研究所的时候，为了要完成学业，我必须要非常辛苦的往上爬，不停的奋斗。
最后当我把论文写完了，哎呀，我终于能够喘一口气了哈。接下来几个月就是，这是一段这个整理回顾的时间，就这就是我求学过程的一个转捩点。在不同的生活形态、不同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都曾经面临过转捩点。如果我要你说，你一定可以马上说出一个。假如这个大树人扫罗可以回到世界上来，他一定会告诉你，他的转捩点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载的那个事件。所以今天我要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九章。我在想，我们都很了解使徒保罗哈，但是我们却不怎么了解大树人扫罗。大部分人呢都会说，哎，保罗是建造教会的一个伟大人物哈，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大使徒，他是最早的宣教士，他是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一个教会的先锋。好，那个时候彼得全心全意在服侍犹太人，而继彼得之后呢，保罗则是被神使用来这个服侍外邦人的一个使徒。不过你知道吗？他当扫罗的岁月，也就是他们还没有改名字叫保罗哈，他前面当扫罗的岁月比当保罗的岁月还要长哎。待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在他人生的转捩点，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许多年呢，他原本是正走在那个相反的方向上。现在介绍他的人生以前，我要先谈一谈我对于转捩点的四种观察。这也许可以帮助你想一想你生命当中的转捩点，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孩子生命当中的转捩点。首先，转捩点发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活动当中。你生命发生转捩点的那一天，没有什么什么叫做天使在天上好像吹号角啦，也没有什么天打雷劈那种现象啦，神不会在你起床以前向你显现啦，或者是用手肘推推你说，哎呀，今天你生命的转捩点就是今天了，没有这种事情的。转捩点通常就发生在非常规律的日常生活活动当中。第二个就是转捩点通常是很意外，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实上他们常常就让我们很震惊，怎么会这么样突然出乎意料，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我刚刚说过哈，他们有一些是好消息，有一些是坏消息，但是不管哪一种，当你经历的那个转捩点，你就不再一样了。第三，转捩点会影响我们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当我的妻子经历了转捩点，我的人生也受影响。当我们的孩子经历了转捩点，整个家庭都受到影响了。所以转捩点不是单一的事件，他们会影响那些和我们关系密切的那些人。第四个呢，转捩点会改变我们，转捩点会改变我们，让人惊讶万分的。转捩点会给我们带来改变的，让人啧啧称奇的。这个大树人扫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中年人，疾言厉色，哎呀，很严肃，很可怕，位高权大啊，他的位置很高，权力很大，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这个大树人扫罗，他原本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犹太人大祭司的意愿底下，那个单位他在那边工作，他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就是要杀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这就是大树人扫罗。你看，他很聪明，他学历很高，啊，如果换到今天，可能是大学，甚至硕士、研究所、硕士、博士，在法利赛人的门下受教，在那个大树那个地方受训。所以那个时候，他到耶路撒冷，甚至是到亚历山卓，他的才智，聪明才智都过人，精通摩西的律法，也精通旧约的圣经。所以他自以为是在替神做那些伟大的服事，因为他抵挡信奉这道的人。所以这些人竟然是愚蠢到相信耶稣仍然活着，对他来说，耶稣早在几个星期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而这些愚昧的人竟然还到处带领人去走错路，散播什么异端邪说，还说耶稣还活着。
于是啊，这个扫罗，这个大树人扫罗，就自愿做这个法利赛人还有大祭司他们的这个前面的使者，讲难听的就是走狗哈，他们的前面的这个预备的人，要把这些基督徒给赶尽杀绝啊，不然至少要关进监牢。这就是谁？这就是大树人扫罗。今天的基督徒会觉得他这个人实在是又可恶又讨厌。

我们看到圣经上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听众朋友，你看这个人他正在执行一个谋杀的任务，不管是男是女，一律要把他们给除掉。有一本这个关于保罗的书哈，叫做《震动世界的人》，震动世界的人，作者对于扫罗这一段生活他写得很精彩哈。他说扫罗的激进哈，就好像一头野兽在扑杀猎物，他可不是在那边慢吞吞的啊这样的一个官员啊，服从那个讨厌的命令哈，他乃是怎么样？他乃是全心的投入。每一个嫌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男女，都必须要站在长老面前。而身为大祭司代表的扫罗呢，就强迫他们要咒骂耶稣的名，把他们丢进地牢里面，其中一两个可能会被石头给打死，那么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被处以公开的鞭刑，可能打用那个鞭子打40下，减去一下，那种场面真是令人不忍目睹啊。当那些男女的背上是血肉模糊，连滚带爬的回去，他的心都不为所动。当那些拒绝咒骂的人当着邻居的面被鞭打被羞辱，扫罗他的心也是一点不为所动。就像使徒行传所描写的，这个扫罗他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要求上级去发文书给各个会堂，授权给他去逮捕那些信奉这道，就是信奉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这些道的人呢，不论是男女，都要用绳索或者是铁链就把他们绑到耶路撒冷去。威吓与凶杀正是扫罗他所呼吸的气息，就好像一匹战马吸着战争的气息一样，他正在执行着谋杀基督徒的这个疯狂的任务。不管是什么年纪，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如果他们是信奉这道的人，格杀勿论。而且他自以为是，他自以为他是在为神伸张正义啊。这就是我们看见他在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这个情况。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原则吗？转捩点，转捩点发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活动当中。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3、14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12、13节和使徒行传的26章，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扫罗这个人极力进行的迫害行动。如果你的名字在他的黑名单上面，那么你就要小心了，被迫害是迟早的问题。请你看第三节开始哈，简单的就描述一般的日常活动。扫罗行路啊、哦，扫罗行路，他正在走路。而且请你要记得、哦、我们前面读过那个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所以这边看我们看到神他在工作，神在掌权，神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对手的，包括你在内，当然也包括大数人这个当时的扫罗在内。所以圣经上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大马色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有150英里左右，如果是骑着这个驴子哈，大概要花费1个星期时间吧。所以你看他就带着一小队的人马准备要去执行任务了，去口吐那个威吓还有凶杀的话。圣经上说忽然就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听众朋友，你还记得我说的第二点吗？转捩点通常都是很突然，出人意料之外的，让我们又困惑又震惊。我们来看这段描述，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这个字的，它的原文是一种尊称，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跟耶稣讲话，他也不相信耶稣还活着，所以主这个字呢是用来尊称在上位的人。这里也许是用这个阁下
可能会比较恰当。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阁下，你是谁呢？根据《使徒行传》26章，保罗对于这个亚基帕王的见证，这个对象散发出比太阳都还耀眼的光芒，不但挡住了他的路，更是让他瞎眼看不见了。所以不管这个人是谁，都值得他万分的尊敬。所以扫罗他就说，哎呀，阁下，你是谁呢？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就连法利赛人也知道，神常常在异象当中来对人说话的。也许这就是一个从天上来的信息，不过这个扫罗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个答案。于是这个声音就回答了，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哦，对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说了两次逼迫哈？第四节，你为什么逼迫我？第五节，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就能帮助你明白了，当你为了信仰而被人嘲笑，那些攻击其实是针对耶稣的，而不是针对你的。我要再说一次哦，听众朋友，当你为了信仰而被人嘲笑，那些攻击其实是针对耶稣的，而不是针对你的，不是冲着你而来的人身攻击的。所以再明白这点，就能够让你更刚强。当别人嘲笑你的信仰，攻击你对耶稣基督这个委身，你就要记得，他们是在干嘛？他们是在逼迫主耶稣，不是在逼迫你。因为耶稣他自己就对扫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现在扫罗他知道这是谁了，我相信也就在这一刻，扫罗他决志信主了。我相信就是在这里，当他听见了耶稣这个名字，当他被光芒照瞎了他的眼睛，他就足以相信了。他明白耶稣的死，也相信了耶稣他仍然活着，因为他听见耶稣的声音了。在这不可思议出人意料的这一刻，这位瞎眼的使徒归向了基督。然后他就听到这句话，使徒行传9章6到8节，使徒行传9章6到8节，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光芒不见了，声音停止了，扫罗听到的话不多。如果路加所记载的完全精确，他其实只是听到几句话，不过怎么样，这样就够了。这个时候我想停下来，我要对你听众朋友你说，如果你觉得你所爱的人真的是离神很远，好像很难被拯救，请你可以再读一次我们刚刚所念的《使徒行传》第9章。你所爱的人他有谋杀基督徒的吗？你所爱的人有偏激的任务，一心想要把基督徒格杀勿论吗？他的不幸有这么疯狂吗？可能没有吧。所以你想一想，既然神可以拯救像扫罗这样的一个人，他当然也可以再次的施行拯救你所爱的人啊。当你原本走在某一个方向上，突然听见了某一个声音，被光芒照瞎了眼睛，又听见几句话，足以明白自己走错了路，这个时候必定有事情发生。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转捩点。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在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我们会继续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分享。欢迎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不论是任何你个人的事，希望向天牧师为你带祷，都欢迎你写信给我。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0: 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要谈一谈生命的转捩点会带来什么惊人的改变，请您和我们一起探讨扫罗的转变，就在生活的透视哦。再次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再会。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它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 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啊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个小女孩在父母的鼓励之下参加了马拉松笑容比赛。根据今世世界纪录，持续最久的一个笑容是7个小时又32分钟。这个12岁的小女孩凭着她的毅力足足笑了10个小时又5分钟，终于打破了纪录，登上了冠军的宝座。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据说一个人在愁烦生气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需要牵动72条肌肉，而笑容只要牵动14条肌肉。虽然笑容比动怒要容易得多，但是机械化的笑容和从心底真正表现出来的快乐那可不一样。为了得奖而勉强自己牵动14条肌肉，这是辛苦的负担。从心底发出来的喜乐展现在脸上，却是身心灵的莫大享受。

从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让我联想到那些靠逗笑来娱乐观众的喜剧演员，他们的职业是把欢笑带给别人，但是谁关心他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事实上，人的内心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如果里面的情绪不能得到合宜的疏解，那么我们相信就是最会逗笑的人，他也会是最不开心的人。笑容并不等于喜乐，因为笑容的种类很多，什么冷笑啦、嘲笑啦、奸笑，这都不是表达善意的笑容。只有从内心里发出的喜乐，才是令人得益处的笑容。有一句西方的谚语说，能够把欢笑带给人的同伴，配得乐园。对比之下，这样的朋友和那些为职业而不得不装疯卖傻的喜剧演员，真的有天跟地的差别呢。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朋友彼此之间打照面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一声你好吗？很自然的，对方会立刻回复说我很好，谢谢你。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模式，有的时候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呢，问安的人就已经行色匆匆地走了。有的时候我真怀疑这样的问安到底有多少诚意呀？假如对方回答说我不好，我真不知道那个场面会不会变得很尴尬。可能大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自己过得好。如果你觉得不痛快，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没有必要让别人来分担你内心的这些重担。渐渐的，寒暄只是为了礼貌，大家为了维持礼貌，只好把自己内心的各种烦恼跟忧伤通通用虚伪的笑容包装起来了。表面上告诉人家说我很好，事实上里面的真我却天天在叹息，在流泪。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天也有好多的人给我们打招呼，但是我们却没有什么可以倾心吐意的知心朋友。那种孤独还有不被了解的痛苦，使得很多人不由得牵动了72条肌肉，摆出了一副烦乱恼怒的神情，久而久之连面相都改变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信托和分享心声的好朋友，那真是有如天堂的祝福。事实上，上帝早就顾念世人的需要，尽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我们却可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交心的好朋友。当我们还在黑暗当中徘徊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主耶稣亲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谓的劳苦担重担，指的不仅是实际的劳务，同时还包括了我们内心的种种说不出的痛苦。有一位老姐妹在身体健康渐渐衰败的时候，内心有很多的担忧跟恐惧，她不愿意经常陷入那些没有意义的思虑当中，于是她诚恳地把自己内心的各种忧虑全都写在一张交托与信心的宣告上面。然后她说，上帝啊，我现在把那些扰乱我的可恶小鬼交给你了，我要宣告你在诗篇第92篇给我的应许，在我年老的时候，我仍然会结果子不止。每当恐惧来攻击我的时候，我要再次重复你给我的应许，直到我进入你的平安为止。我年老无助的时候，仍然可以信靠你，为此我要永远的赞美你。这位姐妹的交托和信心的宣告的确可以作为我们的好榜样。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愁烦跟忧虑，主耶稣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愁烦忧虑，因为他深深了解我们的处境，他只是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位大过一切难处的天父，天父顾念他的儿女，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挂虑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谓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是把握今天尽我们的本分，其他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重担，顾念我们的天父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为我们担当了。

人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焦虑，是因为看不到出路。可是一般人又说天无绝人之路啊。显然的，大家都知道世上的事情都有出路，那一条出路不在我们自己，乃在于施恩给人的神。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位老姐妹的故事，就让我们看见了她在信心里面所找到的唯一出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一条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走上去的出路。再能干的人也不过有那么一点的聪明跟能力，连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变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完全相信自己呢？当然经验丰富有助于预测明天，但是经验不是绝对的真理。唯有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为世人成就了救恩，表明了他才是绝对的真理。不论我们眼前的处境如何，信靠上帝的人都可以得到真实的希望，心境也会豁然开朗。环境固然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变迁，但是上帝的大爱却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的喜乐就是从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大爱当中滋生出来的。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世界，很多人都害怕暴露自己内在的真相，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人看见我们里面的贫穷跟软弱。然而伪装会加重心灵的负担，可怜的人每天背负着不必要的重担，天天压榨自己，这岂不是最不智的选择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就不必顾忌人怎么看我，我只要赶快把握机会，在主耶稣亲近我的时候就靠近他的心怀，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向他倾诉。主耶稣接纳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人，你跟我都有一样的机会。许多年前，有一位弟兄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手术，麻醉药过去了之后，他应该会感到全身的痛楚。由于他的病情不轻，所以他躺在病床上全靠维生系统来帮助他。可是当弟兄姐妹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却十分的清醒，而且神情非常的愉快。他对来探望他的朋友们说，现在我觉得自己健壮的好像一头牛，虽然几天我都没有吃东西了，但是我天天都在吃上帝的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话真是一点都不错啊。你看多么令人惊讶啊，内心的喜乐竟然可以克服肉体的痛楚。我们经常在传播媒体中听见各式各样的药物广告，有些广告真是骗死人不偿命，但是接受那些信息的人却趋之若鹜。可见得啊，人人都想自己过得健康过得好。现在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审视自己最真实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我们就不可能过得快乐过得好。什么人都不可能分秒不离地在你身边来取悦你，来帮助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事情别人也爱莫能助，可是主耶稣不一样，你随时邀请他，他随时回应你。在面对任何一个笑不出来的困境，相信主，那就是你的力量。主耶稣不仅释放你的心情，他还要赐给你平安跟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越焦虑烦躁，越显现出我自己的无知无能。现在我俯伏在您的面前，因为我愿意承认您是爱我、为我舍命的主，恳求您帮助我面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不论明天如何，现在我因为信靠你，已经得到了您所应许的喜乐与平安。我把您的应许放在信心里，愿您
以您的话语来扶持我，愿我的口常唱赞美的诗歌，奉靠主耶稣基督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在上一课里面讲到了保罗，他对他以色列弟兄们的爱心、热心和同情心。所以我建议你读一下罗马书九章的一到四节。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从字面上看，这一段话并不难理解，可是要实实在在了解其背后的话，确实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保罗在这里分享了他心中的热情的原因，他实际上是这么说，我以基督的名义发誓，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真的。然后他又补充说，我并没有说谎。接着他肯定地说，圣灵和他的良心对他所说的话同作见证。他是非常的悲伤，就像你所爱的人去世时的那种感觉。他说他的悲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忧伤和痛苦。那么是什么让保罗这么心碎呢？是因为他的弟兄们错过了他曾经亲自经历的那种与基督的关系。所以保罗为了让他的弟兄们也与基督拥有这种关系，而且是已经都为他们预备好了的，可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就错过了。保罗非常热切地希望他的弟兄们能够接受福音，所以他才说，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与基督断绝关系也不足惜。如果这样能够使他的弟兄们能够进入这种关系的话。当然，我们读过了第八章，在结尾那一段，保罗说过，没有什么能够割断我们与基督的爱。无论是在上的、掌权的、有能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所有这一些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保罗用的是一个假设句，如果他可以，他为了他的犹太弟兄们，他也愿意这样做，这就是他所关心的。说到这里，我要问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有多在乎你所爱的人，和多在乎你遇到的那些失丧的人呢？